好，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在八点半之后拨打22778962277896。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王局长还有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分公司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猛在内丘县调研检查邢白瓷和邢藻人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培育壮大邢台特色区域公共品牌，加快打造互联互通的北部卫星城。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河北锦宝石集团年产80万吨包装装饰新材料二期项目试生产。
3: 农技下乡指导汛期蔬菜管控。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8月6日，市委书记杨猛到内丘县调研检查邢白瓷和邢藻人产业发展情况。市政协原主席、市康养协会名誉会长邱文双、市领导管志民、韩飞、尚秀伟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内丘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充分挖掘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放大扁鹊

0: 中医药品牌影响力，培育壮大邢白瓷、邢藻仁特色产业，康养和文旅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杨猛一行先后来到邢白瓷研学基地、河北良科科技有限公司、扁鹊山康养度假区游客中心，实地查看邢白瓷产业发展、酸枣深加工、康养助眠项目建设情况，听取相关企业意见建议，鼓励企业立足当地特色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围绕助眠育疗、文创体验迭代产品，与政府同心同向，融入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发展。随后，杨猛在扁鹊山康养度假区游客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内丘县近期重点工作汇报，就需市县两级联动攻坚事项进行现场办公。杨猛指出，内丘县拥有扁鹊中医药、邢白瓷文化、邢藻仁特色种植加工等独特资源，要持续放大比较优势，聚焦邢白瓷、邢藻仁两个邢字号特色产业，加强高位推动，有效统筹资源，对标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进一步厘清发展方向，细化推进路径，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加快把邢台区域公共品牌打造成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的核心支撑。要精心筹备第四届扁鹊文化节，坚持务实简朴、突出实效的原则，打造成为助眠经济的交流盛会和康养产业的招商大会。要积极培育壮大精致生产力，聚焦化工、建材新材料两大重点领域，推动绿色化、高端化改造提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市县两级要合力加快推进钢铁路连接工程，主动争取政策支持，多渠道强化资金筹措，科学安排工程时序，推动内丘卫星城与中心城区互联互通。要加强换届后县乡两级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执行力和战斗力，树立严谨、高效、开放、干净的内丘干部队伍形象，为全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内丘县四大班子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是指有关部门、交建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八月四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专题调度会，市领导崔耀鹏参加并讲意见。石磊指出，水利工程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是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全局视野，把握战略机遇，正确处理好建设和治理、增量和存量、硬件和软件等关系，全链条推进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要紧盯在建工程抓进度，统筹抓好工程施工和质量管理，落实安全度汛措施，推动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要紧盯政策导向抓谋划，统筹临河湖居路各类要素高标准谋划储备一批，除险加固生态治理、幸福河湖水系连通、数字孪生等项目，夯实现代水网建设基础。要紧盯要素保障抓落实，市县协同争跑，政企合力攻坚，科学务实编制清单闭环推进，以更高治水兴水能力守护河湖安澜涵养全城生态赋能绿色转型。石磊要求，要用好前期规划成果，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组建工作专班和专家指导组，强化城市管网安全韧性与多网协同，加快算力新型电网项目跑办，完善物流枢纽与冷链布局，推进智能路网建设，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一体布局协同落地。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市发改委解读相关政策，市水务局及临城县、威县、内丘县汇报相关工作。
0: 八月五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到龙窑县、宁晋县调研优化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大气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安全生产等工作。郑传记先后到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邢台市食品产业展馆。

0: 裕丰实业集团、贾家口镇人大代表之家等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风险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问需于企，以一流营商环境培育壮大优势产业，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系统推进生态涵养与文化传承工作，以文旅服务业发展赋能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
1: 智能技改赋能绿色转型。近期，位于百乡县的河北锦宝石集团年产80万吨包装装饰新材料二期生产线顺利试生产。该项目依靠国产智能造纸装备，全流程数字管控，走出一条低成本、低能耗、高效益的产业升级新路。在河北锦宝石集团生产车间，长达数百米的纸机设备平稳运转。这条幅宽6.6米、设计车速1200米的生产线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摆脱了对高端宽幅纸机的进口依赖，实现本土制造包装设备与生产工艺的全方位迭代升级。生产线依托一体化智能中控系统，对浆料浓度、运行车速、烘钢蒸汽温压等核心工艺参数实时监测、动态微调，整个生产过程精准可控、高效节能。河北锦宝石集团生产厂长张伟华：
2: 咱们这条新生产线是企业绿色升级的核心载体，和传统的生产线对比，对纸蒸汽消耗能够下降10%至15%。整套国产化设备落地，还能省下近1亿元的采购资金，长期的运行维护成本能下降30%，真正实现了提质、降耗、减碳一举多得。
1: 生产端绿色转型的同时，锦宝石集团同步完善仓储环节低碳链条，配套建设智能立体仓库，打通生产加仓储全流程绿色发展路径。在智能立体仓库里，货物存取、转运、仓储全过程自动化运行，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作业。相比传统平面仓库，该仓库仓储周转能耗下降70%以上，照明能耗降低80%。河北锦宝石集团立体库负责人薛天畅：
3: 我们新建的立体仓库容积率及出入库效率，是老式仓储的5倍以上。通过自动化调度，减少了无效转运，真正实现了仓储的人工经验管理向数字化、无人化、标准化的全面升级。
1: 从前端造纸工序优化到后端仓储体系改造，锦宝石集团依靠技术革新，持续打通全流程绿色发展通道，探索造纸行业低碳发展路径。河北锦宝石集团副总经理李天鹤：
4: 我们将持续优化生产线工艺，深挖节能降碳潜力，依托二期项目平台，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改造，以技术创新带动包装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助力地方传统实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化发展。
0: 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我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菜农做好汛期蔬菜管护，为居民菜篮子供应提供坚实保障。南河区贾宋镇谢村拥有2300多个蔬菜大棚，但因地势较低，每年汛期对大棚的防护就尤为重要。三多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胡振中：
5: 我这地方是风口，每年这风大雨大，今年提前这按照技术指导，把棚体都加固好了。
0: 现场，农技专家逐一查看棚体骨架和压膜线牢固程度，针对老旧棚室提出加固方案，并对排水走向进行确认。三多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胡振中：
5: 这专家这一手把手教，我们心里都有底了。往年一到汛期，心里都提心吊胆的，今年照着做，心里踏实多了。
0: 目前，南河区蔬菜播种面积达12.1万亩，部分村庄处于大陆泽蓄滞洪区， 全区农技人员正分片包联，对重点点位逐一排查指导，确保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到位。南河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韩威利：
6: 我们指导种植户，一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膜骨架，防风防倒；二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把这些基础工作呢做实做细，就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风险，稳住我们全区蔬菜产能，确保整个汛期不脱销不断档。
1: 日前，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一至六月，全市网络零售额达326亿元，总量居全省第三位。其中，农村网络零售额251.5亿元，居全省第一。今年以来，我市积极健全直播电商支撑体系，开展网络促销活动，打造特色电商集群，培育电商主体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我市扎实推进电商载体升级，完成25个电商基地园区直播化改造，持续壮大本土直播人才队伍，积极参与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等省级重点电商活动，有效拓宽跨境合作渠道，组织各类电商企业开展系列业务培训，赋能电商加快发展。
0: 近日，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开展护坡、排水口等关键点位拉网式巡查，工作人员对护坡裂缝、小块砖石松动脱落等轻微隐患坚持即查即改，现场组织维修加固，对结构受损较重、修复周期较长的问题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限期闭环整改。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维修队队长张硕：
7: 我们将持续加密雨后巡查频次，紧盯河道堤岸、闸坝等防汛重点部位，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以常态化排查高效率整改，筑牢城市河道防汛屏障，全力保障汛期河道行洪安全。
1: 下面播送8月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49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百香县3.5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新河县3.6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市经开区3.6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市高新区3.84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5.67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临溪县5.6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清河县5.2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广宗县5.1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沙河市4.9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8: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9: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7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

0: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

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

0: 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凌晨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凌晨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负责同志是住建局三级调研员王强。王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航风热线这个栏目，对我市的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房产交易、住房保障、物业管理以及我们住建系统航风建设情况这个方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解答和服务。
3: 嗯，好，再次欢迎王局长。今天和王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徐永兵，市住建局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炳文，市住建局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国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房地产市场管理和物业管理、房屋建筑质量和住房保障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住建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你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局长，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介绍了有关于绿色建筑还有节能环保建筑相关的常识，有很多朋友呢都比较感兴趣。其中呢我也接到了有一部分朋友的咨询哈，说在城市当中这种建筑呢是越来越多，那也有朋友关注在农村建房的话，绿色住房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建设的标准，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建筑呢？王局长。
4: 好的，这个随着这个城市绿色建筑的发展呢，我们农村的这个绿色建筑也逐渐增多。这个所谓的农村绿色建筑啊，它就是装备式建筑。所谓的装备式建筑呢，也就是提前在工厂生产预制完成，拉到这个现场进行拼装、浇筑这一种建筑。它是包括呢这个钢筋行架、EPS 模块、叠合钢网、这个钢网这个钢网这个模块的这种。这个还有这个有保温材料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这个轻钢结构、木结构，这七种它都属于这个装备式建筑，也属于这个绿色建筑。它是不用支模，也不用拆模的，非常方便，也时间也非常快，非常简单。如果现在呢我们全市呢总共有2600多套的这个装备式建筑。
3: 王局长，您刚才介绍的这七种结构形式哈，我听了听，好像跟咱这个传统的建筑确实是不一样。传统建筑大多是钢筋混凝土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砖混结构的这样的这个房子。那相比较来说，装配式的建筑和传统的这个农房相比较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优势？
4: 这个传统的房屋结构呢，它大多是砖混这个土木结构。现在的装配式建筑呢，它这个一个是 隔音、节能，还有这个建这个设的速度快，它有这个特点，就是还有防潮。它在隔音方面呢，它这个有应该有里面有保温材料，这个隔音防这个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抗震，抗震它一般能达到8级以上，因为它都是这个木质结构啊，或者是钢筋结构，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浇筑的，所以说这抗震能力比较强。再一个就是这个时间建设短，工期短，传统的这个建设工期呢，往往都在9个月、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它砌筑完以后晾晒都要4个月，所以说咱们这装配式建筑是提前预制完成的模块运到现场进行拼装，所以它这个时间非常短，在2、3个月就可以完成。如果是工期快的话，就是3个月可以装修完拎包入住，这种这个速度呢，是对传统的能节省到5到6个月。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这个它能节能，传统的那个房屋呢，一般温度在15度左右，而且这个咱们现在装配式建筑，恒温平均在20度左右。如果是合理的运用这个温度，它可以节省到1/3。这个比较冬天供暖，这个把这个暖气开的这个到一定的程度，它会节省到1/3，非常省钱的。
3: 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优势和优点。另外呢，就是之前哈，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说，建设这个装配式建筑在农村还有这个补贴。那今年有没有这个补贴呢，王局长？
4: 这个补贴呢，是试点补贴，
3: 嗯。
4: 还继续有，因为这个每建一套房都有1块钱、1万块钱的这个补贴，这是省政府给的，这是基建基补、基开工基补，这个政策非常好。这个有的这个同志啊，这个不太了解，听说有补贴，不太相信，所以说建了以后就没有申报，所以说这个也影响了自己的这个补贴的这个待遇。这个情况是有的啊，大家请放心。
3: 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补贴，而且这个补贴今年仍然是在继续实行。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建筑需求的话，可以和市住建部门进行沟通和联系。好，王局长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稍后再来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有关于装配式建筑还有哪些优势和申领的条件。好，我们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是您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是这样，主持人，我们是在2025年的春节后，在咱们这个新人民医院对面这个叫红宇紫云府小区2期买了一个房子。2025年春节之后拿到钥匙之后，2025年的5、6月份开始装修，11月份装修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在那儿住。到今年的5月18号，我们偶尔一次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房子里边，因为它这个外立面的雨污管道脱落，造成了我们房子里边这个房顶都被泡了，然后是这个橱柜，因为它这个暖气管道的脱落漏水，把我们这个橱柜也被泡了。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物业，物业也跟着这个施工方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看看这个情况，看这个情况他们也认可，也承认这个事儿。后来物业这个有一个经理就给我们说，那个你们拿出一个维修报价吧。我们是5月21号，也就是发现这个情况的第三天，就把这个维修报价按照我们原来装修公司的维修报价给了他们之后，但后来这个物业经理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就是也联系不上，电话也联系不上，微信也沟通不了。后来是又过了大概有个20多天，有一个物业的工作人员给我家属说你们这个报价有点贵，因为我们当时报的是4500块钱的报价，这4500包括这个房顶的维修，还有这个橱柜的维修一起都包括，说那个你们这4500块钱报价太贵了，我们接受不了，我的这个直接范围内就是只能给你们抵3000块钱，而且这3000块钱是抵成物业费，不给你现金让你去维修，是抵成物业费的。后来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这个钱是咱物业出还是这个施工方出？物业告诉我说是这个钱，因为好像是在按照政策应该是施工方那边出。我就给他说，我说既然是施工方那边出，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钱抵成咱物业费啊？我说我们需要拿这个钱去维修房子， 说完这句话以后，物业就再也没有人跟我们联系过，再也没人搭理过我们。在这期间我们也联系过咱们这个12345的市政这个市政服务热线，但是截止到现在没有人搭理我。
3: 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回复，我们需要核实情况，因为据我了解12345每一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回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不讨论这个，我们直接说您的问题。您现在的问题呢是宏宇紫云府2025年的春节之后我们拿了钥匙买的这个房子，到现在为止交房是在2年之内的一个期限，
5: 对对对，
3: 应该是有一个保修期。那这个问题呢，我听您这个沟通啊，这个物业一直在帮您去协调，但是您好像
5: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工程方是谁，物业跟我们说那个你们，
3: 您听我说，
5: 您
3: 的购房合同当中清清楚楚的写着您的这个施工，不是施工方，而是这个房屋的建设商，这个应该是写的比较清楚。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强，我们请郭主任跟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该怎么去一步一步解决。好，郭主任，大概这个情况我们听这位朋友叙述了一遍哈，那我其实我听这个判断应该还是房屋的建筑质量的这个问题啊，您看是不是，然后呢怎么来去协调解决一下，郭主任。
4: 好的，很理解这位听众的心情啊。这个25年竣工应该距今不足2年，他防水，如果是防水问题，在条例当中有规定是5年的质保期，这个应当是由建设方负责，开发企业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至于您说的这个事情，我们节目下来之后，我们去现场核实，我们派人去核实，看看究竟原因在哪里。因为质量问题首先得分析原因，然后才能来解决。首先就是这件事肯定是在开发企业和施工单位他们的处理期限之内的。
3: 但是也要看一下到底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好，我们什么时间能够帮助这位朋友来联系核实这个问题的？
4: 这个节目下来之后，我们都第一时间去联系这个项目建设单位来核实这件事，好吧。
3: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稍后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郭主任，我们先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再去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去解决。我们节目组也会给您回访，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我反映个问题来。
3: 您请讲。
6: 就开元南路的医疗厅小区。他一直没有验收，也没入住，我说看多少验收了，有人都入住了。
3: 您是几号楼呢？
6: 我是5号楼。
3: 5号楼是回迁楼。
6: 哦，对对对，看看验收呗，验收了以后，我准备入住了。
3: 您到这个北大街街道办事处这边咨询过吗？
6: 还没有嘞。
3: 好，您的这个情况我简单了解了一下。今天来到市场，来到节目这个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场科副科长徐永兵，我们请徐科长跟您沟通一下。徐科长，这位朋友这个刚才说这个楼号我有印象，这是一个回迁楼，刚才也核实了一下，确实它是这个回迁，但是据我了解这个项目它也有商品房的部分。这位朋友也提到了哈这个验收的这个问题，您看从商品房整个项目的这个掌握情况来看的话，这个项目我们掌握它什么样的这个进度呢？您沟通一下好吗？
7: 好，这位朋友你好，那个刚才我听到你的这个5号楼，它这个大部分是回迁，大部分回迁的话，因为这个5号楼这个一直是北大街属地的负责它这个事儿，具体的就可能是因为现在刚才您说的那个装修，可能是因为新房压力比较大，很多那个回迁的人涉及到孩子上学结婚，可能就跟北大街那边申请了，就先拿钥匙装修。具体这个验收没验收，不行让咱郭主任跟他说说。
3: 这是在这个房屋的验收这一块哈。好，我们请郭主任。郭主任，这个朋友反映的这个项目哈，他申请验收了吗？然后我们这儿掌握他的情况吗？
4: 这个信息我还是
8: 不太掌握，我下节目之后我们核实一下情况。
3: 核实一下情况。嗯，好的，这位朋友，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两位负责人，我们一块儿去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另外呢，我也建议您啊，因为您所在这个项目呢，属地也在负责这个回迁的事宜，所以呢，您也可以联。

0: 系北大街道办事处，然后呢来跟进一下这个最新的进展，好吗？
1: 好，我再算一个问题呗。
0: 嗯，好，您说。
1: 我是这个永康顺义城3号楼的，他这个就是说测绘，就是说负一层也测绘了，就是楼上房屋也测绘了，就是负二没有测绘。
0: 嗯，
1: 就是说看都是测绘，测绘以后他都能进行出示登记了。
0: 嗯，这个业务不在住建局。啊，这个业务是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等到每月1号自规局上线的时候一并来咨询和反映，好吗？嗯，
1: 负一层都测绘了7、8年了，俺这负二层一直都没测绘。
0: 嗯，好，今天是住建局不负责这个业务。嗯，好，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有关于办证这个问题。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有关于办证的相关的流程。办证呢是主要呢办的是不动产登记证，那么现在这项职责和业务呢是在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受理。不过刚才这位朋友呢也问到了一些细节，那么其中呢也涉及到了有关于测绘方面的这个情况，那到底这项工作住建部门是否也有相关的一些职责，或者说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注我们办证的进度？我们请市场科的徐永斌徐科长来给大家去科普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好，徐科长，
3: 首先这个测绘这个问题，在我们那个市住建局也有个测绘队，在这个预测绘的时候，有的也都在我们这个市住建局这个职能这里面。包括就是说有预测绘，包括在办证以后，我们这也有测绘，也可以测绘。刚才那个业主也说了，下来以后我们会联系测绘队，定下这个事儿，我们也会进行了解和处理，争取把这个看看到底是属于自规局，他们原来提前的测绘，有的是在自规局，也有的在我们这，看看到底是哪一方负责。
0: 嗯，
3: 好吧，
0: 因为现在我们了解的这个信息还是不太全面，包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情况，听上去也挺专业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他这个信息是从哪儿去得到的，这个进度的这个信息是测绘方给予的这个信息，还是开发企业去汇报的信息？我想这个中间我们还是需要有待核实。但是呢，总的来看的话，办证应该是在不动产登记的这个部门，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进度是不是在测绘阶段，然后呢，办证到了哪个程度，我想还是需要两个部门我们再去沟通一下，再去核实一下具体的进展，也可以给您做一个相关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后面还有一位微信平台当中的网友，刘先生咨询。刘先生说，他说呢，我想问一下主持人，现在的物业收费是怎么去制定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我们这个小区呢是签了一份合同，但是这个合同呢跟这个收费的价格呢还不太一样，上面写的是物业费多少，又加上了一些景观水系和这个维护的费用，还有一些附加费用，这个可以收吗？好，我们请物业负责同志，请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炳文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物业收费还有服务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规定。好，王主任，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好吗？
4: 这位网友朋友您好，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目前咱们物业收费呢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属于前期物业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这个政府指导价是由咱们发改部门这个制定的这个相关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如果是咱们前期物业服务期满，或者是有其他原因前期物业撤出，正式物业经过咱们业主大会这个选聘的正式物业进场之后呢，咱们这个物业费就实行市场调节价，就是由业主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为准，这个合同的价格呢就执行的是市场调节价。所以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不知道具体您这个小区什么情况，如果是前期物业的话，它要实行这个政府指导价，要按照发改部门制定的这个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0: 好好，也需要看一下现在这个你进展的这个程度，还是前期，还是已经是市场化的这个。

0: 情况。好，这位朋友如果说有具体的补充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33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就是前段时间在邢台风吉理想城上买了个车位。
0: 嗯，您说。
1: 然后就是收据给协议上写的都是10万，但是蓝皮合同，办下来他给我写的1万。
0: 嗯，
1: 我就想，就是说他们中间是不是有故事啊？就是比方说偷税漏税还是怎么？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0: 嗯，您问过销售人员吗？销售人员给您答复过吗？
1: 问过销售，销售说写错了。
0: 销售说写错了。
1: 对，我就是说这按说蓝皮合同就是有法律效
0: 益的。您稍等，您稍等，我再问一下您，销售说写错了，那写错了之后呢，怎么处理呢？还是就这样呢？
1: 他说这个就是改这个，就是办这个事的人，就是开发商那边有个人专门有办这蓝皮合同。
0: 嗯，
1: 他说那人你给说给他联系吧，到时候他比较忙，就说他经常出差，你说看他是有份，你可给他一块去改去。我就是说。他们办错事了，为什么一直让我主动找他们？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找我？又不是我的错。
0: 嗯，好，那您当时就是已经交过钱，然后有收条都还保留在手中，然后现在是有一个蓝皮合同，是吗？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请徐科长和您沟通一下。徐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好像很少去遇到过哈，您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徐科长。
2: 行，你这个事下来以后，我跟开发公司联系一下，你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啊，行吧，一会上午我跟联系。第一个，首先就是说，他这个车位他说写错了，这个绝对是你们中间，他绝对是有些事儿，并不是说和蓝皮合同备案的时候会写错了。1万块钱的车位在咱邢台还是没有的，暂时。
0: 嗯，
2: 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们针对这种市场行为，我们会对他进行那个诫勉，找他们呢过来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争取把你这个事尽快处理掉，好吧？
0: 嗯，需要了解一下情况。
2: 对对，因为它这也涉及到虚假宣传。
0: 嗯，
2: 好吧。
0: 好，好，好，这样，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呢，需要核实一下哈。您保持电话畅通。今天呢是周五。我今天就给您转过去。最晚呢，在一周之内都会给您去联系。所以呢，也请您再耐心的等候几天。好吧。
1: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说，我就说突然蒸发9万，自己说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平衡，我就说这个。
0: 好。好，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2: 那个转账记录，那个都留好啊。
0: 嗯，
1: 都有。
0: 嗯，好的，好的，您保持电话畅
1: 通。就是麻烦，就是我再问一下，就是说，2020年买房的时候，就申请过这个人才引进，就是政府补贴这个，但是钱没有到账。我前几天办车位的时候，就是发现就是房子还有我个人就是说账户什么都封存着嘞，就是解封就是来回跑了好几趟才解封。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啥时候才能不封啊？关键是钱也没给我们啊。
2: 这个咱到时候在，你是属于信都区是吧？
1: 对对，信都区。
2: 对，到时候在信都区政府那边，咱可以跟你督促一下，问一下，好吧？
1: 好，行，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反映一下，我是拆迁户，邢河铁路。
0: 嗯。
3: 2016年拆迁，
0: 嗯，
3: 当初拆迁的时候选房，我有选房的图纸，施工图纸，结果交房了2021年1月吧，交房的时候没有按原先的图纸施工，造成我出入安全，我一直没有收房，我问应该怎么办？
0: 嗯，您是哪个街道社区？
3: 拆迁是团结小区综合巷团结地道桥那里。
0: 嗯，这个问题您联系的是开发企业还是街道办事处？
3: 我都联系过，我就问，应该是这是国家的项目。
0: 嗯，
3: 知道吗？不是我买的房子。
0: 嗯，所以这个今天上线的市场监管部门，今天的住建部门应该是对于商品房，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那回迁这个也在我们的监管范围之内吗？
3: 我对你说，
0: 这样我们听徐科长说一下，徐科长，这个回迁拆迁也在我们这个管理范围之内吗？
2: 这个回迁拆迁啊，主要以属地政府为
0: 属地政府
2: 对，
0: 嗯，
2: 开发商为辅，我们作为就是监管部门来说，可能就只针对他那个质量啊、交房的时间啊。
0: 嗯，
2: 这个我们就说有权利有责任去监管它。
0: 嗯，
2: 好吧，但
0: 因为我看
2: 涉及到刚才这位听众说的这个，就是说

0: 交房啊、图纸啊，包括就选房的时候的改变规划
1: 嗯，
0: 这些事了，建议还是向属地政府咨询核实一下。
1: 嗯，属地部门去管理。
0: 对对，
1: 嗯，好，好，这位朋友，刚才徐科长已经给您明确答复哈，这个问题呢，您是需要联系所在地的这个属地部门，因为刚才也确实提到了，您不是通过买卖这种方式，您是通过选房啊，然后呢，具体怎么选的，包括选房的协议，这是怎么去签订的？我想这个属地部门是最了解的，所以呢，您还是需要跟属地部门进行联系。如果您联系不方便的话，那今天呢是8月7号星期五，那么我们在下周也可以帮您转交到信都区相关部门。您保持电话畅通，由工作人员再给您去联系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嗯，好，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好，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电话沟通，所以呢，请这位朋友呢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他说到了一个关于反映过问题，但是没有人处理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再去沟通一下您的问题。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李先生问，他说呢，想问一下房子的这个保修期是有什么样的规定？刚才有一位领导说5年，这是指的是什么呢？好，我们请郭主任来解答一下。郭主任，关于保修期，是有什么样具体的这个规定？是整体上还是有分部位这个保修呢？嗯，
2: 哎，好的。条例规定，房屋的维修期限，防水是5年，管线2年，装修2年，采暖是2个采暖季，也是2年。基本上这个条例规定的就是这样。
1: 嗯，也它是分不同的这个部位了，所
2: 对。
1: 以也不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时间啊，也要看你具体你哪个部位，然后呢有受到损害或者是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就这个具体的部位有保修的期限。
2: 对，
1: 嗯，好，那如果说保修期之内，你就像刚才第一位朋友一样，他联系的是物业，那我们应该是联系物业，还是应该联系开发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呢？
2: 联系物业也可以，
1: 嗯。
2: 通过物业转交地产。如果是在质量保修期内，可以转交给地产，由地产来协调施工单位，来进行质量问题的处理。
1: 嗯，那如果说这个过了保修期之外啊，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是需要自己维修吗？还是怎么样？
2: 超出保修期可以，如果是公共部位的，比如说这个排水的立管出现什么问题了，如果超出保修期，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
1: 嗯，那如果不是这种公共部位呢？
2: 不是公共部位超出保修期，那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核实它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产生这个问题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那刚才也提到了有关于房屋建筑质量，首先呢，明确它区分一个保修的期限。那么保修期之内，是由开发企业进行这个施工方进行维修和维保。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后呢，保修期之后呢，也要区分具体的部位。如果是公共部位的话，可以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是具体可能是涉及到自己家庭的部位，需要自己进行维修。好，您如果遇到哪些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再进行电话的沟通和交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李先生说，我刚才问的一个问题还没有问清楚啊。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物业公司他进驻，我们需要知情吗？还是由开发商指定呢？好，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请王主任简单解答一下。王主任。
3: 这位网友同志，你好。这个您提到这个问题呢，还是说这个，因为物业企业入驻呢，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属于前期物业，前期物业的话，应该是由开发企业与这个物业企业进行这个签订相关合同，并且在这个您的销售合同当中呢，要明确这个物业企业相关情况以及这个物业的基本合同条款。
1: 嗯。
3: 正式物业呢，这个是通过这个业主大会委托业主委员会进行选聘，这个的话肯定是他们业主要 参与业主大会进行选聘，要执行的。
1: 好，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电话在拨打哈。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在8:30之后拨打22778962277896。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王局长还有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分公司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

0: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哦，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好。
5: 哎，你好，您咨询维修基金缴纳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联系了。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哦，他们说是这样的，根据现在目前这个维修基金那个管理条例规定，是开发商交付使用交钥匙的时候，就应该去就住建局那个窗口交维修基金，或者是说在这个房屋不是有个5年保质期嘛，在保质期之内的必须交了。
5: 哦，那工作人员都可以解释清楚了吗？
6: 对，解释清楚了。
5: 啊，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好，谢谢蓝部长。
5: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您咨询大通家园项目什么时候复工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说这个也是想办法呢解决一些问题，督促，就这么个结果。
5: 哎，行，好的，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喂，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嗯，
5: 您咨询天山西湖什么时候交房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嗯，联系了，他明年8月份交房。
5: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嗯。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交物业费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9: 住建局联系了，都说好了。
5: 啊，怎么跟您说的呀？
9: 他说这个物业费得应该跟这个物业直接联系就行了。
5: 哦，行，好的，啊，
9: 好的，谢谢你啊，
5: 给您回访，不客气，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织密公铁海空多市联运网络，完善快递物流体系；我市构建政府统筹多方参与阵地支撑服务格局；爱心托管点亮少年儿童缤纷暑假；我市落地首例商标加专利混合权质押贷款；市委编办创新实施扫码查询线上预审服务；邢台市疾控中心发布8月份健康风险提示；市短道速滑冰球队招募100名青少年运动员；即日起公交20路恢复原线路运营；7号起城际公交917路发车时间调整；河北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增强；抓好田间管理，挖掘单产潜力；河北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最高法发布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治理幽灵外卖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BMI 正常就不用减肥吗？医生表示要分情况。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针对邢台制造物流新需求，我市物流网持续增强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以物流降本增效带动产业提档升级，逐步织密以公路、铁路、航空等为主体的公铁海空多市联运网络，着力提升货物综合运输效率。我市邢铁物流园规划建设6条铁路专用线，重点打造煤炭、矿粉等大宗货物内陆集散枢纽，同时加快推进沙河新通物流等铁路专用线建设，以及内丘荣家仓储等公转铁项目落地见效，聚焦寄货高效出海，深化陆海联运通道合作，稳定运行邢台南至黄华港集装箱班列。同时在市经开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近年来，我市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双职工子女及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构建起政府统筹、多方参与、阵地支撑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为中小学生提供安全、专业、暖心的托管服务，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据介绍，我市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供给，不断丰富课程内容，扩充服务阵地，壮大志愿队伍，完善覆盖城乡、品类多元、精准贴心的暑假托管服务体系，让全市少年儿童平安充实度过暑假。为妥善应对赋码换证高峰，今年7月初，市委编办推出赋码扫码即办线上办事指南，将传统纸质指南升级为2维码，同时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创新实施扫码查询线上预审一体化服务，将赋码换证服务从线下窗口延伸至云端指尖，使办事单位换证不用多跑腿，降低交通与时间成本。市委编办事业单位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孙黎明介绍，本轮集中换证工作一次性办结率达100%，单笔业务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10分钟，真正实现一次问明白、一次办成事。为推动我市冰雪运动发展，夯实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储备，市短道速滑队、冰球队即日起面向全市招募青少年运动员，2队各招50人。本次选拔采用免费集训加择优入队模式， 降低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门槛，集训为期十天，训练费、教练费全免，冰鞋、护具、冰场及训练器材均由场馆免费提供。集训由世界冠军刘世友带队，北京冬奥会技术官员彭小刚全程指导教学。招募对象为4至16周岁青少年，男女不限，拥有轮滑、滑冰、田径基础者优先，零基础、热爱冰雪运动的孩子也可报名。集训时间定于8月17号到27号，训练地点为邢台市滑冰馆。十天集训结束后，通过综合考核的学员将正式入队，代表我市参加各级冰雪赛事。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有意参与的家长可直接前往滑冰馆现场报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8月6号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河北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持续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介绍，今年河北省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秋粮产量占河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今年河北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据介绍，规定共13条，严格遵循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试行以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放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8月6号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悉，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兼顾科学严谨性与直观性，在三方面实现系统创新，修正月球时钟，更新月球物质清单，定制专属放大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表示，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指数，是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很多人认为，只要 BMI 数值在正常范围，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提醒， BMI 指数只是基础体重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体脂正常、脏器健康，大量隐形肥胖被忽视。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数值处于 18.5 至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行业资讯来关注。8月6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市落地首例商标加专利混合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工作取得新突破。据介绍，这是我市首例商标加专利混合权质押贷款，此举打破了以往商标专利各自为战的单一质押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打包增信，价值叠加，有效解决了科创型中小企业轻资产缺抵押融资难等共性问题，为全市拥有高价值知识产权的企业开辟了全新融资通道。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对全国法院党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市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党支部书记王朝辉获评人民法院党建工作成绩突出个人。市法院宣传处四级主任科员石子天获评人民法院新闻舆论工作成绩突出个人。近日，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德龙钢铁产业集团连续5年上榜，此次位列第475位。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历经30余年发展，已成长为一家集钢铁冶炼、冷轧、焦化、金属制品及贸易、物流、能源、环保等多元业务于一体的大型跨国钢铁集团。目前，集团产品有1000多个品种，广泛应用于军工、核电、航天、航空、船舶、电网、铁路、桥梁等基建用材方面。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8月，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短时强降雨频发，叠加暑期出游、亲友聚餐高峰期，各类健康隐患集中凸显。湿热环境极易加速细菌滋生，蚊虫大量繁殖，食源性疾病、蚊媒传染病、高温中暑、溺水等安全健康风险同步上升。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市民，需重点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蚊媒传染病、狂犬病、食源性疾病防控，同步筑牢暑期青少年安全防护防线。当前全国新冠感染疫情小幅回升，夏季人员流动量大，商场、影院等密闭场所人员聚集增多，感染概率随之提高，日常防护不可松懈。手足口病高发人群为5岁以下低龄儿童，暑期孩童频繁结伴玩耍，极易造成家庭、游乐场聚集性传播，家长需落实全方位预防举措。夏季高温多雨，蚊虫进入繁殖活跃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升高，加上暑期跨省出境旅游人数增多，外来输入病例风险持续加大。建议市民门窗加装纱窗纱门，夜间使用蚊帐，必要时规范使用蚊香、杀虫气雾剂消杀蚊虫，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外出，户外活动穿戴浅色长袖长裤，皮肤裸露处均匀涂抹合规驱蚊产品。盛夏市民户外活动增多，衣着单薄，接触猫狗、流浪动物时发生抓挠、咬伤的概率大幅上升，需提高警惕。提醒市民不要主动挑逗、抚摸流浪猫狗、野生动物，减少受伤风险。一旦被动物抓伤、咬伤，切勿自行简单处理，尽快前往正规犬伤处置门诊进行伤口清洗、消毒与疫苗接种。高温高湿环境下，食材极易腐败变质，致病菌快速繁殖，而暑期聚餐、外出就餐增多，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进入高发期。建议市民严控食材采购渠道，规范加工储存食物，谨慎选择就餐门店， 食用食物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不适，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治疗。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两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八一大街文兴路至文苑路路段道路施工已完毕，具备公交安全通行条件。自8月6号起，公交20路恢复该路段正常运营，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3677-377。为进一步提升沿线群众日常通勤及出行便捷度，邢台城际公交自8月6号起，对917邢台至严家屯运营班次及发车间隔进行优化调整。具体线路运营时间为线路首班早6点，末班为18点，请各位乘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提前到站候车，避免耽误行程。市民可通过易公交 APP 查询车辆实时位置、途经站点及动态班次信息，如需咨询线路详情，可拨打服务热线0319-5910-666、591-0777了解更多情况。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好，下面播报一条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的8月7号11时06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下午到8号上午，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试行，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8月7日11时30分对信都区、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山区四县和各有关部门单位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等要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0: 进入城市每一刻。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是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1时06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日下午到8日上午，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鲟城、内丘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8月7日14时对我市定向启动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经会商研判，根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8月7日14时对山区四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各级包保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压紧压实各项防汛责任。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教育机制，要充分考虑到地质灾害的突发性、滞后性，强化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已转移的群众务必要做到不善反，对受降雨影响的要及时扩面，坚决做到营转尽转、营转扫转。要紧盯旅游景区、在建施工工地、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领域，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为您插播一条防汛预警信息。邢台市气象台于2026年8月7日11时6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下午到8日上午，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积雨量40至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8月7日14时对我市定向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8月7日14时对山区4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各级保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压紧压实各项防汛责任。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要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突发性、滞后性，强化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已转移的群众务必要做到不善返，对受降雨影响的要及时扩面，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紧盯旅游景区，在建设施工工地、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领域，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次次的装傻，才让人变得心安。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3: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2: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3: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2: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3: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2: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3: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2: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那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5: 民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

0: 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都是可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呼吸医科的主任高志国高主任。高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河北省医学会呼吸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急救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北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分会常务委员，邢台市医学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作为学科的带头人，应用先进的理念管理大量的危重疑难患者，在慢阻肺还有肺间质病方面不断的去创新，有三项技术获得了市一等奖，一项呢获得了发明专利，非常非常的优秀。曾经呢也是发表了多篇核心期刊，每周一呢是肺间质的门诊，慢阻肺的门诊，每周三呢是名医门诊哈。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高主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那个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啊！很高兴我走到这个名医热线，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呼吸系统的这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的邀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节气，今天呢已经是立秋了，对吧？相信我们身边的这些小朋友们的一些呼吸道的问题，可能也就是接踵而来了。比如说，很多人一到这个秋天呢，就很容易出现，比如说像打喷嚏啊，包括这个鼻塞啊、流涕啊、嗓子干痒、反复的咳嗽哈，明明是没有感冒，却是总是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呢也会常说一件事儿，叫做多事之秋。其实呢，很多的一大部分都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脆弱的呼吸道，所以说很多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感染了，还是我们的这个过敏了，还是普通的感冒呢？有的时候只是知道不舒服，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想，哎，这个小小的鼻炎问题，它为什么也会牵扯到我们整个气道，影响我们的肺部健康呢？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就是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去解一个惑。就是很多人一到秋天就是鼻子不舒服，或者是嗓子干痒，大家总是说这是为什么呢？那今天呢也是由高主任来给大家去来解惑一下，为什么秋天反而成了多事之秋呢？高主任。
2: 哦，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一般来讲春天似乎是过敏的季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的确是啊，春天过敏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秋天啊，很多人也是非常难受的。在秋天呢，确定是咱们呼吸道的一个非常高敏的一个季节。首先我们就要看到的就是花粉啊，这个花粉可能大家觉得似乎秋季的花粉并不多，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些隐性的花粉，比如说我身边最常见的一个蒿草，蒿草大家可能在公园啊，或者是这个人行路上，蒿草到处都是。另外一个就是豚草，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这个豚草，在我们的检测过程中，整个这个豚草它的整个是这个过敏的这个患者中啊排在第一位的。很多人就可能豚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是这个绿草啊，绿草这个名字觉得很陌生，但是它是高过敏的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绿草在我们周边哪儿都是，包括城市的花园，包括农村，你像咱们在沿街走的一些，可能有一些老人或者是老百姓，可能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什么拉拉秧、拉秧腕带着刺儿的那种东西，其实咱身边都是。到了秋季这个季节，它的花粉是非常的细小，而因为它的小，所以让它飘得更远，它的致敏性是非常的。

0: 非常非常强的，这是秋季。为什么我们过敏的病人这么多？所以豚草呢，放在豚草、蒿草、绿草，这是最主要的花粉。其次呢，就是这个霉菌。霉菌可能大家没有注意过，这个霉菌尤其是到了那个伏天下雨，落叶开始了，这些霉菌滋生的场所呢非常的多，包括我们家里，比如说卫生间，哎，这种发经常比较潮湿的地方，都是霉菌生长的一个温床，所以它的孢子呢，它会漂浮在空中，它会是一个非常强、非常强的一个过敏源，再加上呢气温呢到了。秋天，今天正好赶上这个节气立秋，但今年的立秋呢非常的特殊，它是在晚上立秋，所以今年立秋以后呢还会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还会是比较的炎热的啊，就是秋老虎还会伴随着我们。但是，一旦立了秋以后，早晚的温差就开始有了，尤其是早晨起来，这个冷空气逐渐就开始刺激我们的气道，所以让我们的气道呢，我们气道非常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这种冷空气的这种积热就会导致我。我们比如说鼻黏膜呢，进一步变得又干又脆，甚至呢变得更加的敏感。所以呢，秋天的这种霉菌导致的，包括冷空气，包括这个秋季的花粉呢，都是我们非常容易敏感的。所以秋季呢，反倒是一个多事之秋。
1: 不仅仅说这个春天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万物复苏的这些季节，比如说有的时候花粉过敏哈，但是来到秋季的话，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种，比如说蒿草、豚草，还有这个绿草，可能大家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很陌生，但是这些植物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对吧？所以说呢，可能跟这些过敏源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跟我们这个季节也有很多的这些关系哈。另外，这个秋天呢是比较干燥的季节，所以说跟这些因素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才让这个秋天呢成了一个多事之秋，是吧，高主任？
0: 对对对。
1: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大家就比较困惑啊，就是说总是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哈，就是打喷嚏呀、流鼻涕呀，明明没有感冒。那怎么就是区分我们是普通的感冒呢，还是这个过敏导致的呢？
0: 很多人的确是，近期内啊，经常出现这个流鼻涕、打喷嚏，而且呢，突然突发突止，突然之间就会出现流鼻涕，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自己似乎是感冒了，对吧？哎，所以他呢，有很多人就开始吃什么感冒冲剂呀，或者是什么那个康泰克啊等等这些感冒药，有不少的患者呢，就成了这种感冒冲剂。反倒出现那种上瘾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区分开，到底是打喷嚏、流鼻涕，你是过敏了还是感冒了？有几个小招啊，我教给大家。
1: 打断一下哈，我们稍后再给大家分这个怎么样去辨别哈。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热线，打进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高主任进行咨询？
2: 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咨询一个事儿，我这两天这个。这感冒加咳嗽，嗓还有痰，这个即将这背这里面光烧，呼吸道还是嗓有痰，呼吸道还睡觉上不来气儿，这热感冒，这是咋回事嘞？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先看看你到底是感冒了，还是
2: 就是感冒了，
0: 病毒感染，
2: 就是
0: 你发热了吗？
2: 该不发热的，或者即将这两边的后背光烧，
0: 发烧。你测体温没有？
2: 测体温了。
0: 体温高不高？
2: 38度呗。
0: 那还是高是吧？在这儿呢，我提醒你啊，近期病毒感染的病人非常的多，尤其是新冠病毒，所以有机会啊，你有基础病没有？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老慢支，
2: 不是我这，我待在人民医院，是这吃药的，心脏有点堵塞，就是不在这不能下指甲，那是那个指甲在那下大路口的，吃药维持的，
0: 吃药维持
2: 的，别的高
0: 有这个
2: 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
0: 那我知道了，这样啊，这位朋友，因为咱们有基础病，而且呢，你近期呢又有发热，同时呢感觉到咽部不舒服，痰是黄的白的。
2: 那因为我看不见，我这是上吐的都是黏痰，
0: 黏痰是吧？所以我建议你啊，一定要就近去查一个新冠，因为咱现在新冠的患者是非常的多的。如果你考虑和新冠感染有关系，一定要，因为咱们目前针对新冠现在已经不用特别恐慌了。这样的病人目前来讲呢是一个。

0: 比较高发的一个这个疾病，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疾病除外了。如果是这方面的疾病啊，建议大家如果像你这样高危人群，
1: 那好好，你我知道了，那我就去在那儿那个。
0: 好嘞，查一个，很简单，好吧，10块钱就能查一个。
1: 我说那我问一下高医生，要是输了液以后，这就天热，输杯液。就能洗澡不能洗澡啊？
0: 不建议，尤其你这两天正在发热期间啊，一定要把这个疾病好转以后再建议大家洗澡，不建议你随意的去洗澡啊。
1: 康复完以后是吧？
0: 哎，对对对，等你不发热了。
1: 那这吧，那会我去找你，你在哪个科嘞？
0: 好嘞，我在呼吸科。
1: 呼吸科
0: 啊，
1: 在几楼嘞？
2: 高志国。
0: 哎，在3楼。
1: 好，谢谢。
0: 好嘞，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再见。好，其实呢，像这位朋友出现的这些问题，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出现哈，就是经常会出现这些症状，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也是非常方便的，是吧？
0: 对。
2: 好，接下来呢，看到这个健康最重要，他说最近呢喉咙总是有痰，咳都咳不出来，咳出来都是一坨一坨的黄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最近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咱们的基础病，比如说有支气管扩张，或者是有慢阻肺等等啊，一定看看有没有基础病。所以呢，喉咙里如果有痰，原因非常的多，我们一定要首先是对，一定要对因治疗。这个因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说，你看你和你鼻后滴流有没有关系？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咽部这种粘液分泌物可能和他这个慢性的鼻炎、鼻窦炎有关系，这叫鼻后滴流。另外，有一部分患者呢有慢性胃炎，比如说烧心呐、吐酸水啊、反酸呐引起的这种胃食管反流导致的咽部的这种分泌物非常多，这是两个比邻的器官产生的，一定要找找是不是这两个原因。剩下的就是我们呼吸道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确是存在，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一直要有这种慢性的这种感染，所以导致的粘液痰非常多。所以这位朋友，我建议你呢，不是说针对对症治疗，一定要是对因治疗，先找我刚才说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做相关的检查，有了因我们再去做治疗，好吧？
2: 就是一定要是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因治疗，找着病因我们去治疗。
2: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我就是流鼻涕，我就是咳嗽，我就是有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刚才打断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样去区分普通的感冒和我们就是过敏了呢？
0: 对，我们要是想区分到底是过敏性鼻炎犯了还是真正的感冒了，所以这时候我们首先我教给大家几个方法啊。首先第一个，先看自己有没有发热，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感冒一般来讲是病毒感染，往往它都会伴有比如说发热、乏力。过敏性鼻炎一般来讲它不会出现发热这个情况，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鉴别诊断。所以这时候你哪怕知道这一招，哦，我根本就没有发热，所以这时候我大概率可能就是和过敏有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症状啊，什么症状？一般来讲呢，像过敏性鼻炎啊，过敏引起的常常都会伴有比如说鼻子痒、眼睛痒、喉咙痒，哎，它会有伴随症状，但感冒就不是了。感冒一般就会出现咽痛比较明显，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定要看看，哎，我是有没有伴有这种咽痛，试试这个症状是什么。你像那个感冒的症状会肌肉酸疼啊、乏力特别明显等等。另外我们再看看你流鼻涕它是清水样的鼻涕还是什么。一般来讲过敏往往都会突然出现那种流鼻涕、打喷嚏非常严重，甚至出现那种像清水一样的黏糊糊的这种鼻涕，果冻一样的。如果是感冒了，往往有时候就会出现那种比如说黄的、黏的、稠的这种鼻涕，尤其是感冒后期的时候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鉴别诊断。另外呢，针对这种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这个鼻炎，我们也可以看看时间。感冒一般来讲呢，一周就会很快就会好转，它是病毒感染。但是过敏呢，只要你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你可能就会刚才我说的突然就会出现，比如说我遇到冷空气，我马上就开始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我避开这个环境呢，也有可能很快就好了。这样的症状你一定要考虑，哦，原来我可能和过敏接触了过敏源有关系，所以一定要区分到底是感冒了还是真正的是过敏了。
2: 对，这几个小妙招呢还是非常容易去鉴别的哈，就是看他的这个发烧没有，看症状，看他的这个鼻涕的这个到底是清水样的还是其他的一些形态，还有看的这个时间，是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进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高主任进行咨询？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是吧？
0: 是。
1: 啊，我刚一直在听高主任说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您说这个判断感冒和过敏，就是我特别确认我绝对是过敏，
2: 啊。
1: 但是我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以前从来都不过敏，就是
2: 嗯。
1: 不是一个过敏体质。
2: 嗯。
1: 我是从去年冬天开始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有两个比较典型的场景吧，一个就是早上，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早上就是出门，比如说我今天要是围巾了，就天开始凉了以后啊，
2: 嗯。嗯。
1: 我要今天围巾了就好一些。如果要今天脖子没有给它保护住的话，有冷空气，我就会开始咳嗽，
2: 嗯。嗯。
1: 就是那种我觉得甚至有一点点像哮喘一样的那种咳嗽了。
2: 对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有点着急，
2: 嗯，
1: 我仅走几步，或者是就快走几步，
2: 嗯，嗯，
1: 在户外，室内我没有印象，因为室内可能也不怎么太快走，就是在室外，然后一快走的话，也是就跟要哮喘一样，就开始咳嗽，然后
2: 嗯，嗯。
1: 嗓子里面你呼吸的时候，你就感觉有那种就是跟鸣叫一样的那种声音的。
2: 嗯，
1: 我自己从网上查，说是不是什么什么变异性哮喘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看就是从 AI 上，我稍微上去查一查哈，有说我怕我今年冬天还这样嘛，就有说提前可以吃一点过敏药呀，或者是什么预防一下。我今天正好刷到这个直播，您说的这个就特别符合我的情况。我想问问您，就像我这种情况，我感觉我今年冬天可能还会反。一个是我为什么就突然变成这种过敏的体质了呢？再一个就是，我要是想预防的话，我怎么预防比较合适？是不是现在开始着手就应该着手了呀？
2: 对你这样啊，首先你说的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遇冷空气你就开始出现咳嗽比较剧烈，对吧？第二个就是剧烈运动以后出现了咳嗽比较剧烈。这两个呢，在这儿呢，一个是你气道呢呈高敏的状态，和冷空气，或者是你再仔细一点，有可能接触一些特殊的气味啊、刺激性的气味、香味等等啊，可能过敏不是单一的一种，有可能是一种，或者是两种，或者是多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运动，专门有一种类型的哮喘呢，叫做运动型哮喘，就是和你剧烈运动以后呢，就有可能导致你身体的这种无氧代谢中间产物比较多，刺激你的气道，比如这些酸性物质，就容易刺激我们的气道，导致你的哮
1: 还有
2: 喘
1: 一个
2: 样
1: 情
2: 症
1: 况，
2: 状，这是两
1: 就您
2: 种。
1: 提到的这个，一个是运动，您说这个我算起来，就是还有比如说，就是你跟同事聊天什么，就忽然
2: 说话多了
1: 大
2: 啊，
1: 笑一通，然后也
2: 对。
1: 会开始。
2: 对你这个大笑呢，对你的气道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恶性的刺激，所以这种多种刺激的因素，你看你有好几种，所以呢导致了你气道的呈高反应状态，所以人的体质呢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你看有一些哮喘的患者，好多就是一两岁就开始了，有人到了二三十岁，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到了四五十岁，在某一个身体变化的过程中呢，他就会体质发生改变，出现一些过敏一样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今年年龄有多大啊，但是呢，就是听你的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但
1: 我
2: 是呢，
1: 三
2: 就是。
1: 十多了，
2: 对，挺年轻的，所以呢，就是说30多，尤其是女性出现这种体质发生改变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周边的这种大环境啊，到处都在改变，对不对？所以呢，30岁，引起的这种体质发生改变啊，这也不奇怪。所以有机会在这儿是这样，怎么去预防？刚才你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把这个疾病先定下来。定下来，我建议呢，就近去查几个相关的，就是针对这种气道高反应状态几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先查一个血常规，看看里边血的嗜酸性粒细胞，它的炎症细胞到底高不高。第二个建议你
1: 这个我需要在，比如说我过敏的时候去查吗？还是平
2: 不，你
1: 常
2: 平
1: 查
2: 时
1: 就
2: 就可
1: 行？
2: 以考虑查，这个很简单，也不贵，对吧？第二个呢，建议你去查一个肺功能其中的一个呼出气一氧化氮，叫 FeNO，去到了医院找呼吸科医生，一般都会给你开具这样的检查。所以这两个最基本的检查就可以考虑看看气道到底有没有高反应状态，到底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是运动型哮喘这个疾病呢，能不能定下来？一旦定下来，我们就需要特别规范的去管理了，而不是说我该提前用点药我去预防，等我好了我就不去用药了，不是这个概念了。一旦这个疾病，定下来以后，可能就相当于我给你定了一个高血压，你就这个药呢就要规范的去管理起了，好吧？
1: 那我的体质还有可能再变回去吗？您看，因为我。

0: 一
1: 家
0: 般
1: 里养
0: 大概率
1: 猫，
0: 变回来的机会就小。
1: 我家里养猫，但是这个猫我养了得有5、6年了，
0: 啊，
1: 之前一直都没有事
0: 没事
1: 儿，
0: 儿是
1: 就是
0: 吧？
1: 从去年开始，我妈一直说让我把猫送走，但我觉得
0: 不
1: 不
0: 一
1: 是
0: 定，
1: 他们两个
0: 对。
1: 原因。
0: 对对对，不一定，因为猫呢是咱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说有机会呢，你可以查一个过敏源，查一个过敏源。如果这个比如说猫猫、狗猫根本不是你的过敏源的话，这个咱们的这个好朋友小猫它也不会被你替你背黑锅。
1: 咱们这就是，就咱们店可以查这个过敏源吗？
0: 哎，
1: 就
0: 可
1: 过
0: 以
1: 敏源
0: 查，
1: 查的时候麻烦吗？
0: 不麻烦，你就是早晨空腹抽一个血就行，很简
1: 好的，好
0: 单。
1: 的，行，
2: 好。
1: 好，那我就检查检查
0: 好嘞，
1: 去。
0: 哎，确定下来疾病，咱们再说治疗，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好的，
1: 谢谢
2: 感
1: 你
2: 谢您参与，再见。
1: 好的。
2: 其实呢，像跟这位朋友一样的问题的有很多哈，就一到这个季节，他可能就过敏，或者是一运动就过敏，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会想到，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预防呢？对吧？这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大家去关注到的一个问题。稍后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去说一说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我们后台一直有朋友在留言哈，看到这位朋友说，这个他说几十年的支扩，他说近5年检查肺功。功能是轻中度的慢阻肺，以及弥散功能下降。它不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没有一点痰，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急性的痰脓。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好，咱们是支气管扩张的这个患者，对吧？有几十年了，而且最近的查肺功能，你的肺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些，肺功能的这种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也提示了有慢阻肺的这种表现来。同时呢，它的这个氧的弥散功能也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几十年以后呢，他的肺功能的确是会有下降。如果你保护的不好，它会下降，但是你几十年了，现在呢来讲呢，就是平时还不属于那种湿性支扩。我发现你刚才说了，我并平时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咳嗽咳浓痰，只有在急性加重的时候。所以针对你这种，相当于我们可以考虑是个干性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平时呢痰不多，平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免疫功能提强了。你注意的就是减少感染的机会，每一次感染都有可能导致你出现一些气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没有，就可以出现继发的感染，就相当于我每一次感冒都有可能导致你气道呢出现受累的情况，黏膜损伤，所以分泌物就不容易排出来。所以有支扩呢，它分2种类型，一个是干性支气管扩张，一个湿性支气管扩张。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管理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经常在直播间呢给大家讲，我们一定要记着，针对这种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学会管理自己。管理自己，首先第一个要学会管理痰，第二个一定要讲究营养，学会管理体重。很多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呢，没有把自己的体重管理好，其实呢就是。相当于你的呼吸的肌肉的力量没有留存好，肺功能呢会逐年的下降。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练缩唇呼吸、腹式呼吸，做一些呼吸康复方面的这些运动。建议大家呢，能够如果能够做起来，一定要不要忽视了肺康复。
2: 这些非常有必要哈，而且呢，它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肺部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看到有位朋友咨询说，医生你好，我有这个尘肺病和重度的慢阻肺，他吃了饭之后呢，会经常呕吐，是怎么回事呢？吐了过后呢，这个口里很苦，有这个尘肺病和重度慢阻肺，就是吃了
0: 是这
2: 饭
0: 样
2: 经常会呕
0: 啊，
2: 吐。
0: 对，是这样。这位朋友你好啊，所以我们的肺呢，可能是有尘肺。尘肺时间比较长了，这样呢，你肺功能下降的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尘肺的患者呢，往往有部分患者出现了这种气道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尘肺的基础上合并有这个慢阻肺，同时呢，尘肺时间长了以后，就有可能累积你的心脏，叫做什么？叫做肺心病。所以有不少的这种尘肺病的患者，可以引起你的肺动脉高压，甚至引起右心功能的这种衰竭，甚至出现这种肺心病。所以有时候你吃了饭以后呢，又是负荷重，就会导致你胃肠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呢肝淤血。所以这时候呢，你吃下去的东西就有可能消化不动，甚至出现那种肠衰竭的这种表现来。所以我们一定要针对你尘肺病，比如说需要家庭养疗，一定要记着家庭养疗。另外，把心脏的功能一定好好评估一下，看看是我们心脏这个肺心病能不能诊断。如果能够诊断，一定要把肺心病这块呢减轻心脏的负荷，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呢，这时候饮食方面呢，你可以少吃多餐，每顿。

0: 顿饭呢少吃一点，不饿就可以。然后等有一定的消化过程过以后呢，你再适当的再加餐。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体重管理好。所以这个有一些尘肺病的这个患者，尤其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往往会累积你的右心功能，会导致你胃肠道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
1: 嗯，好，刚才呢给大家解释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哈，提醒大家呢，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呼吸医科的主任高志国。如果大家呢在呼吸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呢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以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4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每 每周一到周五呢，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三甲医院的不同的科室的主任走进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科普。好，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打进热线

0: 三三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哎，你好，还在吗？
1: 哎，你好。
0: 213-0233的这位朋友，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可能是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哈，这一时间呢，你可以来继续来拨听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来向高主任来进行咨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说到我们今天互动到的话题呢，是我们的秋季过敏高发期，教您如何科学的去应对哈。好，这一时间段呢，看到又有朋友打进热线，打进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高主任进行咨询？
2: 我问一下高主任，
1: 哎，你好，那这位朋
2: 高
1: 友
2: 主
1: 你
2: 任，
1: 好。
2: 我是你的粉丝，每天晚上看你
1: 哎
2: 直
1: 呀，
2: 播。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啊，
1: 啊。
2: 我跟你说什么呀？我说我这段时间，又开始咳着黄痰了。
1: 嗯，你的基础病是什么？
2: 这回又查出来啥？最早是支气管扩张，这回又是
1: 啊。
2: 啥？有点肺气肿、慢阻肺。
1: 啊啊啊。最
2: 他。
1: 近咳痰比较厉害吗？
2: 咳那就黄那黄浓痰，现在有点儿。
1: 黄浓痰是这两天开始的，还是这段时间一直有？
2: 这有10来天了。
1: 有十几天了，有没有发热呀？
2: 没发过烧。
1: 这十几天一直没有发热，是吧？
2: 对。
1: 所以就是这两天痰的量多了，咳嗽的频次也厉害了，甚至是黄的浓痰，是这意思吗？
2: 对。
1: 哦，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好，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啊，平时他就会出现慢性的咳嗽咳痰。如果近期内，比如说我们有了这种一些免疫功能下降，哎，有一些细菌感染了，就有可能导致你一咳嗽的频次高了，第二个就是咳嗽的量浓痰发浓了，甚至有一些黄痰或者是绿痰。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考虑支气管扩张有继发有感染。所以现在呢，继发感染，所以建议你呢有两个办法。如果比如说就近有机会，建议你去查一个血常规，看血象高不高，就是白细胞。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如果它明显高，提示我们近期内有感染，建议你呢早点用抗生素去干预一下，把这个感染先控制好。如果严重，建议你呢就可以，静脉输注抗生素。如果比如说不严重啊，白细胞高的不是特别多，而且我们可以把它管理好，可以口服一些你不过敏的一些抗生素。具体的药名呢，你选择一个。就近找一个医生呢，最好能给带他，听了你肺的情况，看了你血常规的情况，给你选择这个抗生素。因为咱在这个等于是上节目，有一些具体的药名呢，我可能不方便给大家说出来。这是第一个，抗生素的干预，选择好时机。你现在呢就有时机了，建议你把抗生素先用上，好不好？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学会管理你的痰。如果你是高医生的粉丝的话，应该学会管理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痰一定要
2: 都是
1: 学
2: 拍
1: 会，
2: 碳，
1: 早晨起来一定要学
2: 拍
1: 会
2: 碳，
1: 排痰，晚上睡
2: 对，
1: 前学会排痰，这两个非常非常重要。必要的时候，如果痰特别多，不容易咳出来，你就可以考虑加一些粘液溶解剂，比如说我把祛痰的药可以加一加。比如说，我经常给大家讲的安秀什么什么索呀，或者是乙
2: 安
1: 酰
2: 全说，
1: 半胱什么
2: 对。
1: 氨酸泡腾片呀这一类的啊，好的祛痰药，你将就可以，这时候就是派上用场了。所以这两点：一、抗生素的干预时机；二、这种排痰的方式的选择；第三个就是这个粘液溶解剂、排痰药。这时候这三种加上，如果近三五天症状能明显好转，痰能控制住。这时候最好，那就接着多用2天。如果用了三五天控制不好，如果你是也是咱们本地人，你就可以来找高医生看病，好不好？
2: 对，我知道你是星期三至下午值班。
1: 对对对，星期三啊，整个一天你都可以来找我，好不好？
2: 这他现在我跟你说啥，高医生，我那回查一个，也说我是什么痛
1: 铜绿
2: 体
1: 假单
2: 质。
1: 胞，对不对？绿脓杆菌、铜绿假单胞，这个是容易耐药的，所以耐药的这种菌的时候，更需要好好管理好你的痰液。
2: 那不行，下礼拜三我去找你一趟吧。
1: 可以啊，欢迎。
2: 行，那你忙吧，高医生
1: 好嘞，
2: 啊，
1: 好
2: 谢谢，
1: 嘞，谢谢，
2: 好
1: 谢
2: 嘞，
1: 谢
2: 好嘞，
1: 你，
2: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好，这一时间段呢，看到这个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和互动哈。如果说大家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复的话，也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节目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时间还是非常宝贵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哈。看到这位朋友。

0: 说，本人有慢阻肺，也有肺结节，经过复查后呢，结节有所变化，说是结节原来加湿了说的。他说您看这个问题，
1: 我看看这个问题啊，结节变什么了？
0: 他说结节是变湿，
1: 结节是不是写错
0: 了？说是结节原来加湿了。这还结节还能加湿吗？
1: 本人是个慢阻肺，也有肺结节，经过检查以后结节有所变化，说结节原来加湿了说的。看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你可能有问题呢，打的不是特别的确切，可能打错刺儿了。在这儿呢，高医生提醒大家啊，有肺结节，我们把慢阻肺先放在一边。有肺结节的患者，你记着，只要你肺结节发生改变，比如说你肺结节它的密度发生改变，密度呢进一步有实性的，我想你说实了。应该加实了，就实性结节，对不对？如果有从磨玻璃结节变得更实了，这种密度发生了改变的时候，一定要让呼吸科的医生，让这个胸外科的医生好好给你解读一下这个片子，因为它就涉及到变化。一旦密度实性的成分更多了，往往它就有可能需要积极的干预了。第二个就是看大小，如果这个结节呢，它的肺结节大小，你如果它近期内变大了，哎，两三个月四五个月它变大了，就是说范围变大了，面积变大了，大小变大了，这时候也叫有变化。只要有变化，这样的结节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干预。第三个一定要看什么，看它的形态的变化。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它可以边界相对清楚，现在呢变得毛刺，有长毛刺短毛刺，甚至呢那中心呢有一些空泡样，这种改变，这样的变化，只要结节有变化，尤其是往不好的地方发展的时候，像我说的这几个形状，一定要让胸外科医生和呼吸科的医生好好坐下来给你解读片子，必要的时候做积极的去干预，好吧？这位朋友，哎，就不要忽视变化的结节，一定要是非常需要重视的结节，好吧？
0: 好，这个看到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电话区号是多少，我们是邢台市哈，所以说区号是0319。另外呢，还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有个问题哈，他说。干阔他能不能吃黄精啊，他说抵抗力不好，老是被病毒感染。
1: 这样你这位朋友你好啊，因为现在呢咱们说了秋天的秋高，它不气爽是吧，还是很燥的，所以近期呢肝经呢它会让你火很大，如果你想吃呢，建议大家有机会你可以考虑春天的时候去补这方面的，补我们的肺气。现在我们的燥气比较重，一定要记着多吃润肺的一些东西，好吧？润肺的东西，像白色入肺，一些白色的食物，像百合呀，像那个萝卜呀，白萝卜呀，梨呀，这些都是润肺的食物。秋季呢建议大家多吃润燥的食物，好吧？
0: 好，这是一些好的方法哈。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痰好些了，什么时候能停切诺？
1: 切诺，这样啊，切诺呢它是一个祛痰药，特别好的粘液溶解剂啊。如果你的痰呢明显的管理的好了，如果比如说吃了两个月三个月，这时候如果痰我们管理的非常好，这时候完全可以逐渐减量，甚至直接就把这个药停掉就可以了。
0: 好，这个药它是如果好了，它是
1: 可以直接停
0: 去停的，
1: 哎，对，可以直接停，
0: 不像有些疾病必须要遵医嘱，是吧？
1: 他不用。
0: 好，那就可以直接好了就可以停了哈。
1: 对对对。
0: 看你看一下这个安好这个问题哈，他比较专业，我可能有点看不太懂。他说这个呼吸测定的结果是这样的，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安好你好啊，我的 FeNO 呢是50，是那个。31呢超过了25，这就提示呢气道成那种高反应状态啊。所以我们的现在呢仍然是气道有高反应的状态，所以呢我们比如说能不能定你的咳嗽、变形、哮喘，还要根据其他的症状，一个是临床症状，另外看看有没有血嗜酸性粒细胞，包括你免疫球蛋白 IgE。 所以目前看你的气道呢成高反应状态，哎，这时候呢我可能要按照咳嗽、变形、哮喘来管理你，可以用一段时间的吸入的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因为就单纯这个气道，但是到底能不能定咳嗽、变形、哮喘，我们还要靠其他的这个临床的症状来判断，好吧？
0: 好，相信也已经非常清楚了哈。今天呢，真的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哈。我们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大家呢，还在我们这个呼吸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呼吸医科来找到高志国高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那高主任，您再给大家去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1: 我一般来讲呢，每周的周一上午重点出的是慢阻肺和肺间质病门诊，周三全天。

0: 那是出的是名医门诊，大家可以有呼吸方面的这个问题呢，随时来
1: 都
0: 找到
1: 可
0: 高
1: 以
0: 医
1: 是
0: 生。
1: 吧？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高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这个秋季过敏的高发期，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应对，也接听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电话，包括解答了很多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这些问题，也是让我们对这个过敏，包括我们这些呼吸方面又提升了很多的一些小知识哈，非常感谢高主任，那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再见，
1: 好的，
0: 哎。
1: 非常感谢高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的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2: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些身边的一些健康知识哈。现在呢大家对于保护眼睛的意识都非常强了哈。很多时候我们做一种比喻或者形容，你需要像保护你的、爱护你的眼睛一样爱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眼睛确实非常的宝贵哈。说到玩手机，尤其是晚上躺着或者是在黑暗的光线当中啊去玩手机伤眼睛这件事情，大家有了意识了。但是还有一件事儿哈，可能大家平时时不时都在做，这件事儿也很伤眼睛，它跟手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就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哈。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说到这儿，是不是已经有人很好奇了？那到底是什么行为呢？先说答案吧。其实啊，比这个玩手机更伤眼睛、损害视力的，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可能不经意间会做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揉眼睛。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动作哈，揉眼一时爽，揉多眼受伤哈。不仅呢，因为揉眼睛可能让眼睛感染一些炎症，比如说结膜炎呀等等哈。再往爱美了说，还有可能会揉出眼周的细纹。最让人这个恼火的就是哈，频繁的揉眼睛，它是会伤害眼角膜，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像圆锥角膜。圆锥角膜呢，不仅会让我们的视力下降，严重的时候甚至需要进行一些手术移植。当然分析的这都是说的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哈，但是呢，揉眼睛确实对我们的眼睛哈，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吧，大概在什么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去揉眼睛，无外乎这几种哈。第一个就是眼睛里进异物了，比如说进灰尘了，进睫毛了，进一些什么小虫子了等等之类哈，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把它给揉出来。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眼睛累的时候啊，是疲劳的时候，长时间用眼看屏幕啊导致眨眼频率降低啊等等哈，我们都会让这个眼睛不舒服，揉一揉好像似乎感觉眼睛会湿润一些。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过敏的时候，这也是揉眼睛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花粉过敏、尘螨过敏的人，一年当中总有几个月眼睛是痒的，鼻子是塞着的。第四个哈，就是干眼了。这个跟单纯的视疲劳、眼睛干还不一样。有干眼的朋友哈，可能会有一种持续的沙粒感或者是灼痛感，就想通过揉眼来进行一下缓解哈。然后干眼这方面哈，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这个专业的文章来去看一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近视、散光或者老花，并没有得到准确矫正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需要戴眼镜的时候不戴眼镜，看不清楚的时候呢，肯定就要用力去看，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我们眼睛的睫状肌疲劳，引发眼胀头痛。通过揉眼睛呢，施加压力，可能也可以短暂的缓解视疲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一些炎症，比如说睑缘炎或者出现了倒睫。这个睑缘炎啊，和这个蠕形螨感染有关系，它是这个引起的痒。有倒睫或者是眼睑内翻的人呢，也容易出现眼睛里面的异物感，于是就特别容易揉眼睛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把这个揉眼当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把这种习惯当成好像是跟打个哈欠呀，或者是这个伸个懒腰一样啊，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小朋友困了也会揉眼睛，还有人在特定的情况或者情绪之下，也形成了揉眼睛的一种条件反射了。怎么样，几乎没有逃过这几种情况吧哈。您在揉眼睛的时候，是不是基本上也是这几种情况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呢？那揉眼睛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此常见，但是这个动作哈，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带来一些伤害。揉眼睛的坏处有很多，究竟有哪些呢？我们稍后一点一点跟大家来好好唠一唠。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7: 民热线温馨提示。
8: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揉眼睛这件事情哈，究竟对我们的眼睛有什么伤害。刚才跟大家梳理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揉眼睛的场景，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中招几个哈。揉眼睛的坏处究竟有哪些？第一个，容易引发感染。我们说手啊，它是不干净的，一天在外面啊，摸东摸西，非常容易沾染上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如果说揉眼睛之前没有把这个手给它洗干净，相当于给这些细菌、病毒这些敌人哈、开了一个绿色通道，有可能就会导致急性结膜炎，也就是我们老说的红眼病哈、发生。还有呢，有可能什么呢？麦粒肿，有些朋友反反复复麦粒肿，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揉眼睛啊造成的这个细菌的感染或者病毒的感染了。另外呢，就是会加重过敏的反应。你比如说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在发作的时候哈、眼睛呢是会释放组胺的，这种物质就会导致眼睛奇痒无比。揉眼睛这个动作非但缓解不了，还有可能会刺激细胞释放更多的组胺，形成一种

纹也有可能会加深。再说了哈，这个经常化妆的女士要是没有管住手去揉眼睛，那把妆揉花了哈，也是非常有可能让这个化妆品的颗粒进入到眼睛当中，引发一些新的刺激。好，这是常见的一些危害。刚才可能有朋友还说了，说你在开头不是还说了一个啊，有可能会需要这个手术治疗的这种坏处吗？这个相对来说极端一点哈，但是并不是不会发生的，而且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是不可逆的，就是有可能会引起圆锥角膜。我们先来说什么是圆锥角膜啊。如果把我们人的眼球比作是一个相机，那这个角膜呢，就是相机最前面的透明镜头。在正常情况之下，这个镜头它是均匀的一个弧形，能够让进入眼睛的光线折射之后聚焦在视网膜上，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个角膜逐渐变薄，向外突出，变成类似于有点圆锥形的形状，就会发展成为圆锥角膜了。为什么揉眼睛会让角膜变形呢？角膜这个物质啊，本身它是很脆弱的，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那这些蛋白呢，它就像是一个有序排列的钢筋，人家是有自己的位置的，它呢支撑着角膜的形态和强度。那当我们用力揉眼睛的时候，手指对于眼球产生的压力就会传递到角膜上。短期来看呢，有可能会让角膜比如说出现变形呀、水肿呀，揉完之后看东西有点模糊，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长期反复的揉眼睛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哈，持续的压力是会破坏角膜的胶原蛋白的排列的，就会让角膜的结构变得松散，然后变薄。同时呢，揉眼睛还有可能会引发角膜局部的炎症，进一步加速角膜的损伤和变形。尤其呢，对于一些自身本身角膜就偏薄，有圆锥角膜家族遗传史的朋友们来说，揉眼睛就会大大增加这项疾病的发病风险了。那如果真的把这个角膜揉变形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最最最最坏的后果就是可能会失明，圆锥角膜早期可能只是裸眼的视力下降，戴眼镜之后呢可以矫正，通过验光检查，可能存在近视度数或者散光度数加深。但呢，正是因为表现是这样，可能已经有圆锥角膜的朋友多半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只是近视更严重了，度数加深了，重新验个光配个镜就行了，忽略了对于角膜的检查，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这个患上了圆锥角膜，更没有改正自己揉眼睛的行为。那随着病情的进展，角膜就会越来越严重啦，会出现高度的不规则散光，看东西的时候呢会出现扭曲、变形、重影、模糊等等。这个时候去提高普通眼镜的度数已经解决不了看不清的这个问题了，就需要佩戴一些特殊的接触镜来改善矫正视力水平了。那如果说到这个阶段了还是没有重视和及时治疗的话，那角膜水肿、浑浊、变薄，甚至出现破裂、感染，最严重的就是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哈。所以还是很棘手的，还是需要我们及时关注眼睛的变化，并且去避免揉眼睛这个动作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圆锥角膜它是不可逆的啊，轻度的患者可能要佩戴一些这个硬性的隐形眼镜来矫正，中度的患者可能就需要角膜交联手术加固角膜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需要通过角膜移植手术才能够恢复视力了。所以在这也要啰嗦一句哈，如果说出现了视力下降，尤其是验光的时候发现近视或者散光的度数突然增加较多，一定要去医院的眼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角膜有没有问题，之后呢再配眼镜。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0: 我不想闻烟味儿。
1: 梅热线温馨提示。
2: 梅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说一说有关于揉眼睛对眼睛的伤害哈。刚说了这么多的伤害了，有人说说难道揉眼睛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有的时候这个眼睛干啊痒啊，揉一下真的是会舒服的哈。我们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揉眼睛这个动作哈、不是太好。我们所感受到的好处其实是身体一系列的高代价的应激反应带来的短暂假象。比如说啊，揉眼睛好像觉得缓解了痒，主要是因为你用力揉眼睛的时候，通过疼痛的刺激暂时掩盖了痒。我们的人体神经系统是不能够高强度同时处理痛和痒两种感觉的，所以当同样程度的痛和痒同时出现的时候，痛觉就会占上风。哎，我们回忆一下，比如说当被蚊子咬了包之后啊，痒嘛，你抠一下掐一下带来的这个短暂的痛感是不是能缓解痒呢？这就是痛觉暂时挤掉了痒觉的一个信号哈。再比如我们说觉得揉眼睛缓解了眼睛干，也是因为用力压迫刺激了泪腺，反射性的分泌了一点泪液，暂时让干涩的眼睛湿润了，但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只会加重眼干。甚至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揉了揉眼睛好像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说专家说这也是幻觉。揉眼会暂时改变角膜的形状，会挤出泪液形成一个新的平滑的屈光界面，就好像戴了一个临时的眼镜一样，就会让我们的视力模糊得到一个瞬间的改善。但这个瞬间也就几秒钟啊，经常做只会导致圆锥角膜根本就划不来。所以有人说了，那眼睛到底平时如果要是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该怎么做才对呢？来说一说吧，针对眼睛痒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裹着冰袋或者冰毛巾冷敷在眼睛上，每次10到15分钟。这个动作呢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快速缓解痒的感觉。而有过敏史的朋友呢，就一定要尽量远离过敏源，还有及时的用一些过敏药物了。像花粉多的时候出门戴口罩戴护目镜很重要。如果出现了过敏性结膜炎，不要硬扛，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一些药水，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口服一些抗炎药物来减轻炎症反应和痒感。而针对眼睛干呢，大家可以使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平时不要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要有意识的让自己多眨眼，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将睑板腺油脂充分挤出，涂抹在眼表，并且呢促进泪液的分泌。那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一些朋友可以用温热水洗脸，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呢定期做一些眼周的热敷，并且注意眼睑的一个清洁。化妆的朋友就很重要了，卸妆尤其是眼睛的卸妆一定要卸干净了才可以。所以你看，我们以前总是觉得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这个动作好像似乎能够在平时缓解一些眼痒啊眼干啊等等这样的状态啊，但是千万不要揉时间长了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真的对眼睛百害而无。

一例。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方法，不妨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的一些缓解办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一起啊，共同保护好我们这非常宝贵的眼睛，我们的心灵窗户。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明日热线番外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日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在17点30分呢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形态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4: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5: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3: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6: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3: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节目。今天又到了星期五，到了我们校长时间了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校长呢，是来自于邢台市龙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郝占军。郝校长，郝校长呢将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龙泉小学这些年的发展以及学校里的特色教育。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这里是校长时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邢台市龙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郝占军同志。郝校长你好，欢迎您走进我们成长 N 次方的直播间哈。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成长 N 次方直播间，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其实在这一周的时间，我们接触了到了咱们学校的老师，接触到了咱们学校的孩子，也接触到了咱们学校的家长，包括咱们的这个少先队的这个带队老师等等等等哈，对学校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我就发现咱们学校的老师和孩子都特别的热情，而且在热情的过程当中还很有着很高的自豪感。那么今天您作为校长走进我们直播间，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龙泉小学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泉小学啊，坐落在邢台市龙泉大街，可以说是在七里河畔。它如果从长时间的这个来说的话，是湘东区近十年改建的第一所标准化小学。现在在校生啊有2300多人。
0: 好，咱们学校人数好多哈，2300人那已经是非常大的学校了。
2: 是个比较大的学校。学校因为这个泉，因为是龙泉大街，所以说起名龙泉，就是因泉得名。
0: 因泉而得名，也直接响应了咱们邢台的这个泉文化。
2: 所以说得了起了这样名字以后啊，就以泉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这个名称。可以说建立了一整套的体称体系的这个泉文化的一些内容内涵。其中的这个从新出发向上向善是学校文化建设的这个主题。这个是作为一个主题来
0: 这个我们能理解为校训吗？
2: 这也不是，
0: 也不是，
2: 也不是。这是一个从一个核心的积极向上的，跟这个全文化，你看向上向善的这个这些跟全文化相结合的。
0: 是咱们学校一个建设主题。
2: 对。
0: 那咱们学校这些年获得过什么样的荣誉，取得过什么样的成果呢？
2: 确实从2013年这个独立办学以后啊，这个学校确实在发展上有出了很多的一些，经过努力有了很多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去年的是2025年的是全国文明校园。还有以前的全国的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0: 足球特色哈。
2: 对。
0: 嗯，
2: 还有是去年的又申请了一个全国海洋文化教育科研基地。因为我们是全文化，所以想再往更深的这个在打造这个海洋的这个广阔的这个
0: 江河湖海，
2: 对，江河湖海的这方面，
0: 最后汇聚到海洋当中。
2: 这种国家这个责任这方面来做。再一个就是河北省素质教育示范校，这也是我们全区的，应该是龙泉市唯一的这样一个学校的
0: 那这个含金量非常高了哈。
2: 还有是河北省课后服务示范校，这个是从2023年打造的，这个应该是河北省第一批课后服务示范校。再一个是河北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这个的主要是针对的是足球和篮球。再一个是河北省科学家故事重创空间特色学校，河北省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特色示范校。 今年呢又申领了一个河北省中小学学科项目是学习智能体建设与应用试点校，这就是说刚才介绍的，这都是省级以上的一些荣誉。当然经过这么十多年的这个办校啊，市级区级的荣誉也很多，简单的就是这样。
0: 其实无论说我们获得什么样的硕果，我们这样的一个称号只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份结果，但是这里面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哈，确实是。
2: 对对对，
0: 那么也是说明学校这么多年的办学也是得到了上级以及有关部门的一个认可，更是得到了我们这个家长和学生们的一个认可。那说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你看我们在这个周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成长圆桌派的话题就聊到一个暑假，那么如何这个做在暑假当中去处理好亲子关系，其实这是很多有孩子的家庭都要面临的一个课题。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孩子也不用去上学，在假期如何和父母更好的去相处。那么其实我想问一问哈，就现在的孩子虽然是处在家中，但是依然离不开学校的教育。那我想问一问，学现在当前正值暑假，那咱们如何把学校的教育延伸到假期当中，让孩子们在假期的时候也能够持续成长，生活进步呢？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这个学生放假啊，应该是就是在放假前就作为学校的这个一个重点的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这个研究部署，主要是一个是我们，两个结合，首先要考虑到当前的教育政策，再一个还要结合跟暑假的这个特点相结合，因为暑假以后孩子更多的是在居家的这个可能更多一点，
0: 对，
2: 是吧？可能有时候外出，所以说这些特点咱得充分考虑，所以说在这种理念针对性的理念的情况下呀，提出了三个不放。和要打造五个暑假，这种思路，这就是说在放假前，三个不放，就是放假不放教育，不放下教育，放假不放下管理，放假不放下责任。
0: 虽然是放假了，但是学校的责任、学校的管理和学校的教育一直还是延续着。
2: 对，这个再一个就是说要打造五个暑假，这个五个暑假一会儿我要逐步的再说一说，这些理念呢，重点的就是在行走的暑假的实践作业。你像现在就是说，我们更多的就是这个理念，通过这个实践作业，让家长让孩子在假期里面呢有一个遵循，有一个依据，是吧？然后通过这三个不放五个暑假，来守住我们就是说作为学校这个层面上守住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底线。
0: 那您既然提到了，刚才说到我们有三个不放哈，我们能理解放假不放下教育，放假不放下管理，放假也不放下责任。那您说这五个暑假，孩子们暑假只有一个，为什么站在学校的立场上，我们有五个暑假，分别是哪些暑假呢？
2: 这个更多的是从学校安排老师工作这个角度，来提的。
0: 那你从哪些方面安排？
2: 第一个就是咱们要强调的是安全暑假，安全的暑假就是说，如果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说每天有一个主任，他要向家长要推送一些安全教育的提示。
0: 不包含哪方面呢？
2: 这些个你看，第一个就是说，龙山小学啊，紧挨着七里河，
0: 对，
2: 所以说防溺水的这个工作呀，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0: 其实，在全市防溺水都是重中之重啊。之前有过调查，说是其实在暑期溺水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是全年当中可以说是最高的。
2: 对，
0: 所以说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在哪一座城市，或者是这个哪一所学校，暑期的防溺水的安全一定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咱们又离着七里河这么近哈，
2: 对，他们就在家门边上，
0: 对，就住在七里河，美丽的七里河畔，
2: 对。
0: 那么防溺水工作确实是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工作送到这个家长的手中，送到孩子手中哈。
2: 主要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家校协作，大手拉小手，平常的时候小手拉大手，现在是
0: 大手拉小手，哎，
2: 对对对。除了这个防溺水以外，就是网络诈骗这些，就是在居家以后，他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比较多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网络诈骗这个无孔不入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每天要提，就是经常要提醒的，再一个就是防欺凌，虽然不在学校里边了，孩子有可能走到社会上，或者三五成群的走到社会上，也有可能发生这个欺凌这个事件，所以说这是重点关注的，后边的交通了、消防这个咱们也同步也
0: 那个属于日常生活范畴里的安全教育了，
2: 对，所以说前三个防溺水、网络诈骗。这个防欺凌，这个是咱们要重点关注，也是希望各位家长朋友要重点 提醒监督孩子要做到的。
0: 嗯，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安全暑假哈。那还有什么呢？
2: 第二个是健康暑假。
0: 健康暑假。
2: 对，健康暑假是还是就是说放暑假了，更多的在家里边，比如说咱说的，作息的这个规律，
0: 嗯，
2: 他不能说你说
0: 日夜颠倒，
2: 对对，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是吧？
0: 嗯、
2: 这个肯定不行，是吧、
0: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也不在这个锻炼了，就是窝在家里面，光是看手机，
0: 嗯，
2: 说看新闻了，或者这些看一些动画片了，
0: 嗯，
2: 这些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2: 所以说，还是要倡导规律作息，推动日常锻炼，远离这些包括这个网络这个沉迷的这一方面、
0: 嗯，
2: 有一个这个阳光的心态，该出去的要出去，该活动的活动，
0: 嗯，
2: 是这样的一个，
0: 不要天天在家里憋着哈。
2: 这个该锻炼的要锻炼，
0: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对 对, 对对，
0: 嗯，
2: 是这个意思。
0: 健康暑假哈。那我觉得其实暑假对于这个小学的学生来说就是玩，尤其是对于低年级高年级吧、
2: 嗯、
0: 可能还有一些作业，还有一些我需要完成的预习啊内容，但是对于低年级的同学而言，放暑假那就是放飞自我，是这样吗？
2: 就怕现在就是说孩子放暑假了，但是这个他的父母可能都要有工作，家里面可能是个老人、
0: 嗯、
2: 老人未来不好管理孩子，就把手机给他了。
0: 嗯，
2: 给他以后，他一天到晚让他光看手机，那他的眼睛视力的也
0: 那这个问题，学校怎么解决呢？
2: 这个就是说，你看这个，刚才说了，这个进入一个快乐暑假里，
0: 嗯，
2: 是吧？第三个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说，从咱们放假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让这个各学科老师啊，在这个第一方面，他这个学科方面的这个知识，他要该要留的要留一些，
0: 嗯，
2: 是吧？你比如说假期的一些复习，
0: 嗯，
2: 对旧的知识的复习，对新知识的预习，
0: 嗯，
2: 是吧？但是更多的不要是留一些机械的书面的作业，这个要避免，
0: 嗯，避免这种机械，
2: 更多的要怎么样鼓励家校的，你比如说鼓励这个父母给孩子的亲自阅读了，
0: 嗯，
2: 或者说一些艺术的方面的，或者说亲子体育了，这些方面的，让孩子这样的快乐的来过暑假，
0: 不单纯的自己在家里面玩手机看电视哈，
2: 对对对，
0: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长的高质量的陪伴，
2: 对对对对，
0: 一个快乐的陪伴，才能做到真正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涵养心性哈。
2: 是是，
0: 嗯，
2: 这个更多的是在这个家里面的，还要再倡导的是第四个，就是实践暑假，
0: 嗯，
2: 就是
0: 走出去，嗯，
2: 走出书本，走出家，走进自然，走进社会这方面。更多的在家里边的时候，你比如说家务劳动了、
0: 嗯、
2: 是吧，包括走到社区里面一些志愿服务了，或者说在家长领的出去一些研学的体验了、
0: 嗯、
2: 像咱们湘都区的这些这个古城的这些都在家门口的这些、
0: 嗯、
2: 非常多、
0: 嗯、
2: 包括咱们
0: 古城
2: 的那些
0: 博物馆
2: 的全嘛、
0: 嗯、
2: 是吧，也挺多，该去体验，出去体验，走出去、
0: 嗯、
2: 是吧，走出去该是吧，实践动该动手的动手是吧，也是该跟志愿服务的设计服务的设计服务，
0: 其实就是让孩子去贴近社会，更多的去感受这个社会的温度，
2: 对对对，
0: 去走到外面，不要把自己封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更多的去感受更大的世界，
2: 对，你该去结交新朋友的、
0: 嗯、
2: 结交新朋友，
0: 对对没错，
2: 对对，
0: 那还有呢，
2: 就是第五个的这个是我提出来是暖心暑假，
0: 嗯，这个倒是，你都孩子们都放假了，怎么给孩子们暖心呢？
2: 暖心暑假这个提出来是更多的是校层校级的层，就是学校，刚才是老师的，比如老师的怎么做、
0: 嗯、
2: 学生怎么做，
0: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是学校怎么做，更多是中层以上的，
0: 嗯，
2: 是吧，这些都是让学校教育在假期啊走出校园，走进社区，
0: 嗯，
2: 在假期里边呢，你看就是涉及到你个小学，我们小学六年级毕业了，六年级毕业他也要升学，
0: 嗯，
2: 他也升学政策的一些困惑，或者小学咱们要招生又升小，这个政策，所以说咱们这几年呢，这个龙泉的这个在这几年做的更多的就是一到教育局把政策下来以后啊，我们都要到四个社区，
0: 嗯，
2: 来逐一的走访，到那了以后宣讲，招生政策，然后有不懂的当面的沟通交流，所以说这几年的这个招生政策这一方面，现在基本上一年级招生已经结束了， 在张政策非常清楚，
0: 嗯，
2: 社区
0: 对，其实我们也就把政策送到了家门口哈，
2: 对对对，
0: 更多的是从学校角度出发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暖心暑假。
2: 对，你平时的时候，像以前前几年的时候，都是咱们放了一台这个一个电话，
0: 嗯，
2: 都是人家不懂了又往前打电话，
0: 主动，我们从被动接电话变成了主动送政策。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到时候电话就不见面，很多也说不清，
0: 对，很多问题电话说不清的。
2: 对，这样的话到社区以后一组织他有多少孩子，
0: 嗯，
2: 家长感觉有这样招生困难的话，他就过来了，
0: 嗯，
2: 后来就当面说。
0: 对对，那确实是很暖心的一种哈。
2: 对对，
0: 我们
2: 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2: 还有像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说这个像龙川社区，我们旁边的一个社区，
0: 嗯，知道这
2: 个
0: 社区，
2: 这
0: 个，做得非常好。
2: 对对对，
0: 嗯，
2: 他这个社区呢，我们做亲子陶笛，
0: 嗯，
2: 亲子陶笛这个学期已经做了4期了，像上个学期基本上一学期十几期，
0: 嗯，
2: 他就是说面向我们这个农村社区的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就有陶笛，假期里就是说他们有时间了就可以过来。
0: 我还去过龙泉社区，我有印象，对那个社区，
2: 嗯，
0: 当时还是刘书记的时候。
2: 对对，他现在
0: 现在还是哈刘书记那会儿，我就看着，因为当时我去这社区的时候，当时就说这个社区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搞得特别好，当时就是也是有专门给孩子们留出了专门的这种活动的空间，不只是寒暑假，可能这个节假其他的节假日，这个周六周日也会不定期的去搞一些这种和社会资源，包括学校里的孩子，包括咱们社区的孩子一起给孩子们安排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
2: 对，这个就是在假期啊，这是打造的跟龙泉社区一块打造的龙泉书院，
0: 嗯，
2: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龙泉书院的一些活动，
0: 嗯，
2: 包括一个家长公益课堂了，这个我们都一直在做，可能今年的雨水大，就做了这几项。
0: 嗯，但是龙泉书院的这个名号在咱们邢台市还是非常出名的。
2: 嗯，是。
0: 好的，看一下时间18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校长时间精彩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N次方，我是主持人王丽。那么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邢台市龙泉小学的党支部书记校长郝占军同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龙泉小学这些年的发展。其实说到这个郝校长哈，刚才说到龙泉小学，我们说其实这个龙泉小学其实这个位置略微有一点偏，然后我就曾经听过，就有的家长愿意是把孩子送到这个更靠近市中心的学校。那我想问一问，咱们学校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1: 肯定，这个龙泉小学啊，应该是近十年，刚才说了，近十年湘东区建的第一所改建的第一所小学。
0: 嗯，
1: 它为什么改建？因为当时的时候，龙泉小学这个服务片区是开元南路、龙泉、柴家庄、北辰村四个社区。当时这四个社区的时候有两所小学，一个是柴家庄小学，一个是北辰村小学。但是当时的时候，因为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学校可能也是不认可，
0: 新学校不是很了解哈。
1: 对，不是，我说这个建校之前的两所小学，
0: 两所农村小学
1: 是吧。所以说在建这个龙泉小学之前呢，它的生源的这个外流啊，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就刚才说的，都要去市区上学，或者说更多的去，咱刚才说的去马路街小学。所以说，这个他宁肯这个，舍近求远，也要把孩子得送到这个市区这个择校。是吧。所以说，在当时这个情况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湘东区啊整合这个教育这个资源呢，就是高标准的打造龙泉小学，把那两个小学基本就撤并了。是吧？撤并以后，硬件上去了，管理团队也上去了，办学理念这个都对标这个城区的这个优质学校。虽然咱刚才说了龙泉小学在城乡结合部，但是现在这个从硬件条件、从师资队伍、管理团队、办学理念，比市区的一点也不差。
0: 那现在周围的这些家长们外出择校的还多吗？
1: 这经过这十来年的这个全体教职工的这种努力，是吧。校园环境、教师队伍了、教育质量了，都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刚才取得那么多荣誉，这些都是失败老师们这一步扎扎实的取得的这些成绩。所以说这样的话，如今的这周边的四个村了，这家长不再外出择校，并且是主动把孩子送到这个
0: 就是家长最把孩子送到这个咱们学校，就是对这所学校最大的认可。
1: 是，并且当时就是说旁边的一所学校，原来是也归龙泉小学管，后来分家的时候就说了，也要来
0: 还回到龙泉小学的怀抱里哈。
1: 对，所以说这些也是这十年办学的

0: 校，那你既然说呢，我们有了明确的目标，那我们是如何做到这所学校从不信赖到现在的主动把孩子送到学校里这样的一个必选学校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好的一个方向？
1: 这个如果要说的话，就是从咱们校门口的，可能是来到龙泉大街，走到这个学校校门口啊，这个家长也好，师生了，第一眼看到一句话，其实也是我十来年，看一直也看的一句话，叫做"这里是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0: 嗯，
1: 这句话就是"这里是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0: 既有学生成长，也是老师成长。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这就作为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办学方向。
0: 嗯。
1: 也是这十年来努力的要做到的一个方向，并且经过十年也感觉到确实也做到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也是学校近十年平稳发展的一个底气，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可能老百姓对这句话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学校能发展成这样，确实这个方向没有错，是吧？这个也就是在建校的之初啊，我们这个就说了，学校发展过程中啊，就是个关注老师、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关注学生的发展，这是同等重要的，
0: 嗯，
1: 不能偏颇。不能说一个学校只是关注学生，没有这个老师的这个
0: 老师的成长也非常重要。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强调这个老师的话，也就是说十来年我们长期如果拿一点的话，长期比如聚焦智慧课堂，提升核心素养，
0: 嗯，
1: 这个活动我们现在已经每学期来做。现在已经做了十几期了，十几期里边呢，更多的关注的几点，一个是长期坚持，再一个就是请专家，
0: 嗯，
1: 而更多的是京津冀的专家，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有效的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所以说，学校的发展跟这个高素质的老师的或者高素质的专业的老师这个队伍的成长，这是离不开，
0: 一定是分不开
1: 的
0: 哈，嗯，
1: 是这个意思。
0: 那么其实说到现在，我听到的是有的时候老师们就说。哎呀，每天的工作除了我要上课以外，我还有各种各样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我要写各种各样的报表，压力特别大。之前就有其他老师就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说现在老师我就想单纯的教课，但是我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行政类的任务。那我想问咱们学校的这个老师也会出现这样的困扰吗？
1: 他刚才说了，要是建这个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0: 嗯，
1: 乐园那就是说要有教育温度，要有管理温度。
0: 嗯，
1: 你刚才现在说了，对老师来说，不光是学生减负这个客户服务了什么这些工作，老师也要减负，是吧？你比如说他对他的这个专业成长方面的，要给他多给他一些平台，
0: 嗯，
1: 日常的一些社会事务，让他不要进校园，
0: 嗯，
1: 是这个再一个就是畅通老师这个发展路径了，是这样。对学生这个减压增效这方面，是不仅要关注成绩，更多要关注这个身体健康，或者说兴趣特长，比如说习惯养成了或者动手实践了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不要光一天就是说现在卷这个分儿，分这个，
0: 对，
1: 是
0: 单独的卷这个分儿，可能也这个是我们只是看到了书本上的成绩，更多的可能会忽略了学生们的这种身心健康哈。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成长乐园，也就是说像我们学校是这个小学里边的心理工作室，名师工作室，
0: 嗯，
1: 那天我这个副校长他过来，他就是名师工作室，
0: 嗯，对，就说到这个事情，
1: 对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学校长期关注的心理，
0: 其实说到
1: 学生心理关注，
0: 其实说到学校的教育，我对龙泉小学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龙泉小学的在这个课后服务方面走得很早，而且走得很成功，而且这个是有一个完善的课后服务体系。那我想问一问，就是咱们龙泉小学的这个课后服务体系，它是一个怎样的运行的模式，或者说它是怎么样做到真正的让家长减负，让孩子们真正在学校里的课后服务还能真正学到东西呢？
1: 这个可以说应该二三年，其实龙泉小学啊也是河北省第一批的这个课后服务试点校。
0: 对，它是课后服务走得很早，
1: 走得很早，
0: 而且走得也还很好。
1: 对，但是走到什么程度？走到2023年的时候，又要走得更深。什么意思啊？要是就是说收费这一块都进来了。
0: 嗯，那您给我们讲讲之前啊，就是咱们整个的课后服务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下来的，好吗？
1: 也就是说，从这个2023年来说呀，
0: 嗯，
1: 咱进入示范校以后啊，基本上是一学期一提升，
0: 嗯，
1: 就是一学期要有一个 迭代

0: 的优化的提升。所以到了现在啊，现在就是龙山小学这个客户服务这个应该是自己觉得应该是非常的
1: 非常
0: 完
1: 完善
0: 善，非常
1: 了
0: 完善。
1: 哈，
0: 这里面的总结的一些就是说，现在是坚持四个原则，就是理念先行、模式创新、效能提升、问题导向，这是四个原则。在这个里边的理念先行就搭建了1132育人理念。是吧？这个我就不再很多不再展开了，包括532这个运行模式这些东西，更多的像强调的一个就是说问题导向这个，是吧？你刚开始试点学校，肯定要每个学期都要出一些问题，
1: 对，
0: 出一些问题都要优化提升。
1: 毕竟作为试点，肯定它就是来用来磨合或者用来积累经验
0: 对，
1: 的。
0: 因为这很前面这些试点前面没有这个说成熟的这个经验
1: 对，
0: 来做，全国的也没有。咱这个龙泉这个小学，跟那其他的马路街小学、跟那红星小学这三个学校作为香都区的这个试点，
1: 作为先吃螃
0: 啊，
1: 蟹的人
0: 对，先吃螃
1: 哈。
0: 蟹，然后都走出了这个第一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坚持问题导向啊，更多的围绕着四个方面：一个是需求，就是家长的需求、学生的这个需求，是
1: 解
0: 吧？
1: 决3.半难
0: 对
1: 题。
0: 对，第二个就是师资，再一个管理，还有评价这四个方面。你比如说需求，更多的就是课程设施。咱就说，虽然客户服务，但是说到学校，也是一些客户服务的课程设施。所以说，在这客户服务上，就是说，不光是孩子，就是说解决3.半接送的问题。接送就是说，你说这最低的
1: 最
0: 这
1: 基
0: 个
1: 本
0: 一
1: 的
0: 个
1: 一个要
0: 啊，
1: 求
0: 对，
1: 了。
0: 最基础的一个服务是吧？就是说放到那儿，等着家长，
1: 嗯，
0: 你不能光叫孩子在那等着呀。所
1: 对
0: 以
1: 呀，那
0: 说，
1: 让给孩子得安排点事儿干，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不能让这个时间荒废
0: 所以
1: 了。
0: 说分到两大块，第一个就是作业辅导，
1: 嗯，
0: 要在校内教孩子的当天的作业要在校内基本上完成，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有个性特长的，就是特色社团。所以
1: 那。
0: 说这一周的就把这些作业辅导、特色社团这两大块都这样就落实了。
1: 那咱们说到特色社团哈，你要说这个作业辅导吧，咱们的这个主课老师都能够进行作业辅导，那你要说这个特色社团，那学校里从哪儿来这么多特色的老师呢？
0: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就涉及到第二块这个师资的问题。
1: 嗯。
0: 咱们全校有100多名这个老师，肯定要全员参与。但是全员参与的话，因为涉及到40多个班，他一分散，这老师这个精力就不多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像这些作业辅导这个老师，基本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些特色社团除了这个咱们校内的像这个音体美、科学的这个老师他能做，但是这一个年级可能就这一个体这个音乐老师，他不可能做很多，是吧？所以说咱就要引进这个校外的专业的这些机构进校园，是吧？这样
1: 就
0: 的
1: 这样
0: 话，
1: 等于是补齐了咱们学校这个师资的短
0: 对
1: 板
0: 了，所以
1: 哈。
0: 说咱们专门抽了一天的时间，有校外机构进校园，是吧？这样就补齐了咱们这个师资的这个特色师资的这个短板，
1: 那
0: 是吧？
1: 咱们这个课后服务它的效果是如何保证的呢？
0: 这个效果不保证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发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说要从建章立制这方面来做，是吧？经过这么几年了，可以说出台了20余项这个校内的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管理这个细则，有效的保证了这个它的运作，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并不一定都能保证这个客户服务的质量的怎么样，
1: 那家长们认
0: 是，
1: 可吗？
0: 对，所以说还要叫家长认可，所以说我们又建立了多元的评价的展示机制，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展示机制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定期的，就是搞一些咱们客户服务的这个成果展演，或者说家长开放日。是吧？让家长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孩子在课后服务的成长，每天的这个成长，这样的话，这个家长才能放心。是这个，他不光是就是说接送的问题，在学校里边，他的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又能得到这个个性化发展，这个是家长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开
0: 啊，
1: 花
0: 对对
1: 哈，
0: 对，是家长更能接受的一个方面，对。
1: 但是说到了咱们除了课后服务之外，你看好让俊才我们了解到现在应教育部的要求哈，那么今年9月份起，全国的小学初中都要开展科学教育，叫做中学领航行动。那我想问一问，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是如何把这个工作真正的落到实处，或者说咱们是怎么让孩子们做到做中学呢？
0: 这个科学教育是国家从20大以来的这个国家一直在补齐这个制度的这个 一项工作。
1: 嗯，
0: 学校这几年也是一直在努力在做。这两天我也在关注这个教育部的这种新闻，是的。也是在学。现在我学的就是网上的一句话，叫做从听知识到做中学。
1: 嗯，不单纯是我们去接收听。
0: 你看以前的是老师讲，
1: 对，
0: 学生听，
1: 单向输出，
0: 学生听，或者都在课堂上。
1: 嗯，
0: 现在就是要做中学，就在课堂上要动起来，可能要实践上出去也要动起来。
1: 嗯，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做中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国家的这种倡导，是吧，不是教学方法的一个小调整，我感觉是应该是育人方式的一次大的调整。
1: 嗯，
0: 是吧，他应该是直接回应的问题是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也是在学习，也会尽快在放假前召开这个研究，尽量的在下学期把这科学教育做得更好。
1: 可是我了解到咱们龙泉小学好像是在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包括这个科技方面也是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有自己的独特发展之路，你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好不好？
0: 是，咱这个既然是打造这个，就是说完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教育，但是也要和咱们这个学校或地域和学校相结合，这样的话就是让孩子感受到真实的这种学习环境。
1: 嗯，
0: 所以说结合咱们这个学校的全文化，或者说咱们邢台太行全城为例邢台的这种全文化，和咱们地域的这种深厚的这地蕴，比如说邢台咱们古寿径，
1: 嗯，
0: 包括我们旁边的这个七里河这个本土的这些资源，河湖这个水这些资源，
1: 嗯，
0: 是吧，我们提出了科学教育，我们农村的科学教育普及实践加项目化的这个发展之路，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所以说我们搭建了这个第一是搭建了三级课程。
1: 嗯，
0: 三级课程第一级可能是国家课程。
1: 嗯，
0: 国家课程首先你不能说光搞一些活动，国家课程首先你要开启开好。
1: 嗯，
0: 是吧，保证师资开启开好，是吧，把这个工作要做好。再第二项就是刚才说了利用这个课后服务。客户服务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社团引进的，有机器人啦、编程啦、无人机啦，
1: 嗯，
0: 这些科创社团。我给主持人要讲的一个社团就是绿色能源车科创社团。
1: 小学咱们就搞新能源车的科创社团了。
0: 这个就是说就跟卡丁车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刚是把这个设备过来以后啊，得需要孩子拆开以后他组装。组装了包括一些动力系统，它需要组装以后调试，
1: 嗯，
0: 是吧，然后调试以后车身的外观需要创意的这些设计，
1: 嗯，
0: 是吧，经过这样以后在学校里面一步步来做，他肯定这个对这个车的这个结构啊他非常的了解。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出去，是吧，参加比赛。
1: 嗯，
0: 是吧，参加比赛我们已经参加了三届的这个到北京参加的这种比赛，并且这三年呢，二等奖这也拿的也不少。
1: 嗯，
0: 这也可见就是说在这种基础上啊，就是这个你包括这个孩子啊，他从零部件的拼接、电路的调试到自主的构思的美化、车体的这种创意设计，是吧，这些确实锻炼了学生这个动手操作能力。
1: 那真是在做
0: 中学，逻辑思考，
1: 嗯，
0: 对，混题能力和这个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实践综合能力。这也是虽然以前没有像这样说做中学，但是确实我们现在也做了这项一些尝试。
1: 嗯，
0: 是这样。
1: 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个学校学生的学习不单纯是在校园当中，现在我们都在提这个讲叫打通家校社协同育人哈，多方面的资源共同去把一个孩子培养成才。那么咱们学校是如何联系这个社会上的资源去让孩子在科学发展方面真正的让这个科学落地呢？
0: 一个是家庭，是吧，就是家庭跟的就是亲子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要就是对家长来说呀，一定要给孩子一块儿来做这个科学小实验。
1: 嗯，
0: 这些是孩子，就说咱一直说了，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了，什么没这个什么这些东西需要陪伴成长。
1: 嗯，
0: 是吧，一块儿来做。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你像咱们连接的一些社会的，你说科技的大市的这个科技的方面，科技馆了，
1: 嗯，
0: 是地质博物馆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应急管理局了，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对标单位，
1: 嗯，
0: 就这个好像教联体的这个单位，
1: 嗯，
0: 所以说 这样的话把这些资源引进来，让这个进校进行一个科普互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快要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今天通过跟您的这种沟通，我发现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学校的单向耕耘，更多的是真正打通了育人边界，去凝聚家校社的合力，共同构建起协同育人的共同体，真正我们把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培养成才。也非常感谢今天您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好，再见。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

0: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 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 正能量。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5: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6: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2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 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

0: 非常的出片，
1: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2: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4: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7: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8: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7: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八月四号到六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落实省委10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精细做好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筹备工作。杨猛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市委10届14次全会于2026年8月10日召开。
5: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链条管控渣土扬尘，守护城市洁净底色。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数字孪生，保五至为中钢行基，建起虚拟工厂。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8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省委10届11次全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研究市委全会、市党代会、市两会事宜。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10届11次全会对我们做好当前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我市实际，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和信访稳定、大气污染防治、防汛备汛、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底线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以绿色转型发展实效迎接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的筹备组织工作，要认真起草各项工作报告，科学谋划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落实举措，切实把上级部署转化为本地工作思路，要做细做实会务组织，统筹优化流程设计、服务保障、宣传报道等关键环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环节分工明晰、衔接高效。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明会风会纪，保质保量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全力把会议开成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10日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八月五号，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防汛备汛、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聚焦绿色转型治校年既定目标，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积极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政策机遇，全力以赴强产业、稳外贸、优环境，持续提升央企引进治校，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听取了防汛备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刚性执行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落实监测预报。

0: 会商研判、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隐患排查等措施，切实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会议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调要末端落实大气治理责任体系，扎实推进燃气锅炉关停替代、餐饮油烟综合治理等重点举措，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听取了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民生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加大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力度，妥善化解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建筑垃圾管理服务中心创新监管手段，通过净车出厂源头严管、24小时智能监控全覆盖、一起一档、一车一档精准建档，构建起渣土运输全链条管控闭环。在市区一处建筑工地出口，记者看到一辆辆渣土运输车正依次通过冲洗平台，经过漫水槽浸润、冲洗装置喷淋、高压水枪补充三道工序后，车身干净地驶出工地。市城管局建筑垃圾管理服务中心稽查大队张进：
2: 净车出厂是我们对渣土运输的第一道硬性要求，每辆车出厂前必须做到车轮不带泥、车身不沾灰，达不到标准的一律不予放行，从源头守住扬尘之里的第一道关口。
1: 净车出厂仅是源头管控的其中一步，目前全市在建工地已全面落实7%/100%和2%全覆盖要求，不仅出入口配备了完善的车辆冲洗设施，还加装了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并与监管部门联网，实现了项目工地实时化、可视化。市城管局建筑垃圾管理服务中心车辆管理科副科长王子维：
3: 依托渣土运输智能监管平台，我们对全市渣土车实行24小时动态监控，通过车载定位和视频设备，车辆是否密闭、是否按照规定路线和时间行驶，我们都能实时掌控，做到了全时段心中有数，有效防止了撕拉乱道和沿途遗撒。
1: 在加强技防的同时，市城管部门还创新管理机制，严格落实运输企业一起一档、运输车辆一车一档的100%考核管理制度。如果同一辆车在年度内出现2次严重违规，将直接被取消运输资格并清出市场。预建书香苑东区项目技术总工邢阿念：
4: 这项制度对我们企业和车辆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也督促我们内部加强了自查自纠，时刻提醒我们必须规范运输。
1: 净车出厂守住源头，智能监控覆盖全程，档案管理压实责任。市城管局建筑垃圾管理服务中心以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推动渣土运输向精细治理全面转型，让城市管理的精细度转化为市民环境的满意度。
0: 生产流程不透明，设备运维靠经验，物料调度效率低，是传统重工制造面临的痛点。作为重型轧滚制造的龙头企业，宝武智维中钢型机研发出数字孪生大模型，将现实中的工厂复制到云端，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就可以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助力传统制造实现可视、可测、可预判、可优化的智能蝶变。数字大屏上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天车有序穿梭，轻点鼠标，每根轧滚的产品编码、加工参数清晰可见，输入信息、调整参数，就能快速得到一个设备配置合理、运行高效的产线方案。这就是宝武智维中钢型机打造的数字孪生工厂，虚拟世界里运转的模型，对应的是现实中一模一样的工厂。宝武智维中钢型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5: 我们主要是基于生产现场的持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整个平台呢也是实

0: 现了生产现场近500台关键生产设备、28000多个数据点的数据的实时采集，相当于构建了整个轧滚生产过程的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1: 这座数字孪生工厂由中钢行机数字化团队2年时间研发而成，运用虚实融合技术，将真实工厂中的场景1:1进行复刻，在虚拟世界中打造了一个双胞胎工厂。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即可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实现高效生产。朱新宁告诉记者，由于轧滚生产要经历数十道工序，一根轧滚的生产周期长达1到3个月，期间这些动辄十几吨重的轧滚需要等待组团热处理，频繁的调度转移让找滚难一度成为生产痛点。如今在数字屏幕前，工人仅需输入目标轧滚产品编码，就可以轻松锁定位置。宝武智为中钢行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0: 我们就是引入了这种基于载具的产品定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新型的一种方式，一个算法，实现了产品定位这个问题，快速的找到轧滚。
1: 相比传统制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一大优势就在于精准控制。在铸铁分厂，23台天车以 3D 模型方式1:1展示，这些天车经常被用来调运铁水包进行离心浇铸，整个过程持续30多分钟。而每台天车的运行轨迹都是借助 AI 算法智能规划的最优路径。宝武智为中钢行机加工5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2: 这样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能减少很大的工作量，提升整体管理的质量，包括实时掌控现场的运行质量，相当于一次生产的一次革命吧。
1: 除了可视可管，数字孪生平台还依托海量数据构建了设备健康评估模型、故障预警模型与远程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在线监测、智能诊断，大大减少了设备闲置与故障停机时间。宝武智为中钢行机加工5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2: 有了信息，关键信息的采集，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提前制定方案把它解决掉，避免突发性的生产事故或者设备事故对我们生产运行的影响。
1: 数字孪生工厂运行1年多来，宝武智为中钢行机生产效率提升22%，物流转运效率提升32.9%，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缩短55%，维护成本降低38%，主要设备综合效率提升至89%。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物联网加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借鉴。
3: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8月7日起，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50000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更好满足广大学生开学装备更新和家庭居家换新需求。个人消费者购买6类家电中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可按售价的15%享受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可享售价1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最高补贴500元。有需求的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补贴资格券，电脑产品领取家电以旧换新资格券，手机平板产品领取数码购新资格券，资格券当日有效。
1: 日前，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开展多项市政设施提升工作，优化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该中心通过铺设排水管道、增设排水口、升级收水设施，完善园区雨水排放体系，对北侧栈道翻新提质、更换防腐木板、检修南北两侧栈道栏杆，对松动构建维修加固筑牢游园安全防线。此外，在公园东西广场及北岸健身绿道设置4处扫码自助储物柜，

0: 方便市民存放随身物品。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综合办公室科员崔丽娜：
1: 我们中心将持续立足群众需求，不断补齐便民服务短板，推进园区配套设施精细化、品质化提升，为广大游客打造安全、舒适、便捷的休闲健身游玩环境。
2: 下面播送八月六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4.5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百香县4.72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临城县4.85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市高新区5.2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龙窑县5.44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7.4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威县7.0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南河区6.5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沙河市6.4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广宗县6.3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曾经是曾经，尽管彼此辜负。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洞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泥石流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发生泥石流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并在沟谷中形成洪水，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遭遇泥石流，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1: 一、二、三，
2: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亲，杨毅，你这是唱的，对，这个调儿。
3: 别闹，别闹，要开始了，要开始了。
1: 煎饼果子吃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

0: 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九。
1: 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

0: 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7: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市

0: 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
6: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

0: 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
0: 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2: 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提，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
3: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必险。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抛给我烟。
5: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高利贷公司，
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8: 武汉，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
8: 有序组织转移，
5: 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9: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12点10分，受此次危言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 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0: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3: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3: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3: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

0: 知。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 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带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李明珠。李总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通过航风热线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与交流。
6: 那么随同李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公众客户部副经理李敏，网络运营部副经理石建军，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我看行手机客户端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中国联通的通讯服务、网络建设、资费服务、资费使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哈。李总呢，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安装这个家用的监控用来照看老人和孩子哈。但不少市民都反映哈，普通的这种监控要么只能看到局部，覆盖不全，要么看不清细节，起不到真正的看护作用。今天呢就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联通全新的 AI 云智双摄产品到底有哪些独到的优势，能够解决大家日常的居家看护的难题呢？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非常荣幸啊，今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咱们联通自研的 AI 双摄产品。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呢就是 AI 搭载双摄像头配置，专门针对普通家用监控的短板进行了优化升级，彻底解决了大家常遇到的看全景看不清细节、看细节看不到全屋的问题，给家家户户带来更全面、更安心的智能家居看护体验。
6: 那么大家也会比较好奇一点哈，两个摄像头组合在一起，相比我们家里常用的这种单头的监控，它有哪些具体的好用的方面呢？能够给家庭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提升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 AI 双摄产品配备了两个高清摄像头，双镜头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全方位守护家庭安全。更贴合普通家庭刚需的是，这款产品不只是简单的监控录像，还集成了 AI 亲情看护、主动告警提醒、7天云端回放三大使用功能，完美适配居家养老、孩童看护、宠物照看等全场景的家庭需求。
6: 确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家庭的这些刚需的哈。我们都知道联通的智能产品是最大的优势就是 AI 的智能化，那么这款产品在智能看护便捷使用上还有哪些贴心的功能，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7: 首先是智能化人性化是我们这款产品的核心特色，依托联通成熟的 AI 智能算法，设备可以精准进行人形智能追踪画面，还能根据昼夜光线自动调节画质，白天呢不怕强光逆光，夜晚夜视呢清晰通透，实现24小时全天候高清值守。尤其是针对广大家庭用户，我们重点打造了 AI 亲情看护专属功能，专门适配老人居家安全、小孩玩耍看护、宠物日常监测等场景，能够智能识别家居异常情况，一旦家中出现异动、异常逗留或者陌生人员闯入等安全隐患，设备呢会主动推送告警提醒用户手机，哪怕大家外出上班出差，也能远程实时掌握家里的动态，第一时间呢规避风险。同时产品标配7天的云端回放功能，不需要额外的购买内存设备，随时可以回看家中的画面，为大家溯源查看留存影像啊，真正做到省心、安心、放心。
6: 嗯，确实也是便利了我们大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啊。这平常上班的时候，如果家里有小宠物的话，也是会比较担心宠物在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有这个实时的监控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实时动态了哈。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会比较心动了哈。那么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这款产品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相信很多人也想了解一下，也都想在家里去安装这样的一款监控了。
7: 嗯，大家放心啊，我们的定价非常亲民。而且呢，有多种选择啊，供大家挑选。目前看家产品与套餐搭配一起，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啊选择看家产品。每一款看家产品的调测费呢，在131元到200元不等，标配7天回看服务及云盘服务。同时，我们提供免费上门安装服务，用户呢可以根据需求啊选择咱们合适的版本跟套餐。
6: 嗯，价格确实也是比较亲民的哈，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大家可以，如果说想购买这款产品，要去到哪里可以去购买呢？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嗯，购买呢渠道这个非常便捷，从即日起呢，中国联通线下营业厅、官方 APP 都已经开放了 AI 双摄产品的销售服务，而且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彩蛋活动。大家购买的时候还能享受更多的惊喜和优惠。
6: 嗯，惊喜和优惠是比较多的哈。那么经过李总的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到了联通智能 AI 云智双摄产品的强大功能和它的一些暖心的设计了哈。那么这款兼顾安全、智能、便捷的居家智能设备哈，精准贴合了现代家庭的看护刚需，为千家万户的居家生活增添了一份科技保障。随着 AI 技术走进千家万户哈，智能家居已经成为了我们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助手。那咱们联通还有什么其他的智能设备吗？也可以给我们一并来分享一下。
7: 有的，联通推出了智家通通设备，通过 AI 智能服务提升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简单来说呢，它不是单一的智能设备，它是中国联通智家业务的融合载体，更是我们家庭的 AI 中枢，相当于把机顶盒、智能音箱、监控、健康助手等多种设备的功能都整合到了一起，真正实现一个设备搞定全。

0: 家需求，为大家提供更智能、更便捷、更个性化的一体化智家服务，让 AI 不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能说话办事的家庭伙伴。
1: 嗯，好的，也是感谢李总的介绍哈。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微信群当中的听众来问到的一些问题哈。最近家里的联通信号比较差，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朋友也可以把自己家庭地址哈，稍后给我们也发过来。这也是大家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哈。进入了暑期，这家里的这个联通网络信号比较差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李总可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0: 啊，这个，这位客户呢，可以把、
1: 嗯。
0: 咱们的详细情况再说明一下，因为这里面，是手机信号的问题还是快？
1: 应该是家庭网络的问题。
0: 哦、
1: 嗯，
0: 行，这个可以，这个把客户的详细地址、联系电话留下来，我们一会儿呢会安排专人呢进行对接。
1: 嗯嗯。那是不是因为现在进入到了暑期当中哈，这可能这个小朋友啊、大朋友都在家里时间会比较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网络拥堵的情况呢？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0: 嗯，这个行，我们这个石经理啊，
1: 嗯
0: 啊进行一下这个说明。
1: 来，石经理给我们简单的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个暑期的时候，联通的网络这个上行也好，下行也好，都是给的非常到位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说他家里边的这个宽带要是不太好用，可能跟他这个路由器的放位置，或者是他使用那个地方可能是信号薄弱的地方，可能在边角地方啊，或者在小屋啊，不在客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下来呢就是也是专门把他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专门派人过去实地勘测一下，看看到底信号薄弱在哪，然后再通过这个网络优化把他这个信号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一下。
1: 那有没有说一些如果说在家里这个信号不太好，我们能够及时去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些小的一个小技巧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技巧就是可以啊，就是好比说如果是那个光猫啊或者路由器长时间没有重启的话，应该是在一周左右要把它重启一下，这样的话设备进行一个复原，然后把以前的一些缓存都释放掉，这样的话可以。然后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联通的通通，我们是做这种，就是
1: 这个通通是 APP 吗？还是
2: 不是联通？通通的是一个设备，
1: 嗯，
2: 它集成那个机顶盒啊，一些路由器啊都在里边集成着，所以说那个信号比较强大，穿墙性能也比较好。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个设备的优化，也是能够解决就是目前家里边这些网络使用情况。
1: 就是两种方式哈，一个是可以重启咱们家里的光猫，一个是可以去这个通通是要去我们另外购买的是吗？
2: 这个是刚才我们李总您介绍这个，就是也通过套餐搭售的这块。
1: 哦，就是我们再去这个搭售一个这个购买一个通通，我们的网络信号就会更加的好了哈。
2: 对，
1: 这个问题也给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们来解答清楚了哈。这个到了暑假呢，可能这个用网的需求量比较大哈。如果说感觉家里这个网速不太快、不太好的话呢，也可以来这个稍微在家里重启一下我们的这个光猫，其实就可以。这是很多的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哈。这也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家庭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也可以在后台留给我们，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30-255，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这个沟通和交流，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我们，也可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想注销手机号，有这么具体的流程吗？需要去开户厅来进行办理吗？李总，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这一个请我们这个李美经理进行解答吧。
1: 哎，好嘞，李经理，给我们来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注销手机号的流程，以及是否是需要去这个手机号的开户厅来进行办理呢？
3: 您好，这位朋友，刚才您提到了关于手机号注销的问题，关于这个业务的受理呢，我们是多渠道的，我们在联通这个所有的营业网点都可以为您办理。但是涉及到您这个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比如之前您办了哪些套餐，享受了哪些优惠，在这些优惠期是不是已经截止，所有的这些信息呢，我们会要进一步给您核实清楚的之后呢，我们是可以按照您的意愿为您选择办理相关的业务。
1: 他这就是需要去咱们营业厅来办理一下这个业务的吗？还是说咱们有一些其他更便捷的方式呢？
3: 因为和需要核对他的一些信息，
1: 嗯，
3: 还是到我们营业厅比较稳妥一些。
1: 嗯，好嘞，感谢李经理。好，我们来关注这个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啊， 我想给那个李总反映个问题，就是我父亲的号码就是被两个孩子借了一下手机以后吧，他们把手机卡拿走以后不知道用了干什么了，然后咱们移动就把这个号码给弄成了那个风控号码，然后现在补不了卡需要等六个月，我说这个太碍事了。
1: 对，咱们是
4: 领导能不能解决？
1: 您这是咱们是联通，您是联通的号码对吗？
4: 对对对对，131的。
1: 哎，联通的号码。那么想问一下，您这个家庭住址是哪里？您方便透露一下吗？
4: 方便，就是那个临城县的一个。
1: 临城县的这个事儿哈，来，李总可以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他这个手机号，他爸爸手机号被家里两个孩子可能拿走，估计玩什么游戏了哈，不能来打电话了，这还可能有一定的解禁时间。
4: 对，被咱们标记成了风控号码。
1: 风控号码，还有一个六个月之后才能解禁，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对对，就是看能不能。
1: 看有什么办法。
4: 恢复们。
0: 好的，基于这位听众的这个现实这个需求呢，我们一会儿呢会安排这个专人呢跟您进行对接，这个进行一步核实啊，咱们风控的原因，然后呢咱们再协调啊来处理这个事儿。
4: 是吧？那个今天能联系吗？
0: 可以，一会儿就
1: 可
0: 以，
1: 没问题。这您放心，等到这个您的联系方式已经留给我们导播了哈，您稍后也是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这位朋友。
4: 好嘞，好嘞，行，谢谢啊。
1: 哎，好嘞，没问题，感谢您的来电。
4: 好嘞，再见。
1: 哎，好，再见。其实到了这个暑期哈，可能也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孩子拿家里老人的手机也会去玩一些游戏哈，也在此提醒到咱们广大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来这个好好的照看家里的小朋友，尽量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哈。首先对这个眼睛不太好，对视力不太好，再一个可能他们也会误触到一些这样的链接当中哈，造成我们生活和我们电话的使用不便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信号满格却打不出去电话是怎么回事儿？李总，这也是比较着急的一个事儿，也是跟我们反映过两三回了。
0: 行，这个有请石经理
1: 请
0: 解答。
2: 你说这个信号满格打不出电话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非常理解，就是用户这种感受啊，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带不便。这块呢，因为这个信号问题也是受地形包括建筑这块遮挡啊，包括手机终端这块可能都受到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您把您的具体的位置还有联系方式一会儿留给导播，然后节目结束后呢，我们就是也派专人进行实地一个勘测，勘测完以后联系您，就是上门进行处理这个情况。
1: 对，他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比方说重启手机啊这种方式，把卡拔出来再插进去，这样可以来缓解一下吗？
2: 这个可以重启啊手机，但是信号满格打不出电话
1: 也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2: 也可能是手机终端的问题，也可能是当时这个信道的问题，这个东西得到实际情况去实地勘测一下。
1: 哎，对，所以说您可以来这个打我们的电话，把您的具体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5: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今天上线的单位呢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如果您在中国联通的通讯服务、网络服务和资费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哈，可以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和就可以了哈。那么其实在前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李总也是跟大家 家来全方位的介绍了联通 AI 云智双摄的一些产品，包括它的这个购买

0: 渠道哈。跟大家说到它的这个功能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大哈，一个设备就能搞定全家的需求了哈。也请李总给我们来具体的讲一讲哈，它到底有哪些实用的功能，能够覆盖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使用场景呢？给我们来说说吧，李总。
1: 这款产品呢，功能特别全面，而且每个功能都特别贴合我们日常的家庭需求。首先最核心的就是智能语音功能，一句话就能唤醒啊，哪怕是老人说方言它也能精准识别。比如邢台的方言喊打开俺闺女的视频啊，马上就能接通这个亲情电话，不用复杂操作，特别方便。不管是百科问答啊，智能观影，还是控制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都不用动手，动口就能实现，真正解放咱们的双手。
0: 我觉得这个方言识别大家可能会比较心动哈，也比较贴心。这很多老年人是不会使用复杂的一些智能设备的哈，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他们也就能够去轻松的享受现在智能生活所带给我们的便利条件了哈。那么除了语音控制之外哈，我听说它还有一个看家的功能，这也是很多的家庭会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吗，李总？
1: 没错，看家功能也是我们的核心亮点之一。智家通通设备自带监控摄像头，大家只要通过联通智家 APP 就能随时随地查看家中的动态。比如上班时想看看孩子在家的情况，或者出门在外担心家里的安全，打开 APP 就能一目了然。而且之前已经购买过联通看家设备的用户啊，也可以把旧设备绑定到智家通通上，实现统一管理和回看，不用再切换多个 APP 啊，这个特别省心，
0: 也是比较实用的哈，相当于给我们家里安装了一个智能的守护神了哈。现在很多家庭都喜欢记录生活，拍照片和拍视频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大的哈。这个存储的问题大家也会比较头疼，感觉很麻烦。那么智家通通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能够去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存储的后顾之忧呢？
1: 当然有啊，我们专门设计了家庭存储功能啊，面向家庭用户，它能够实现家庭成员照片的智能分类，而且能够自动生成相册故事。平时想找某一张的照片，不用手动翻找啊，语音喊一声就能够精准搜到。比如通通找我家孩子去年生日的照片，它马上就能调出来，帮我们留住全家的美好回忆。
0: 啊，这个确实是很方便了哈，也很多的家庭现在这个拍各种的照片视频来记录生活，这样的话语音唤醒能够及时的把我们这个影像资料找出来是很方便，也是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哈，不用再上下的可劲翻了哈。那么针对老人和孩子有什么功能吗？可以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 针对孩子，智家通通对接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孩子只要语音指令就能调取相关的课程资料，还能边看边问，相当于把课堂搬回了家，辅助孩子学习更高效。针对中老年人和关注健康的朋友，我们有 AI 健康和 AI 舞蹈两大功能。 AI 健身呢，有丰富的课堂资源啊，跟练的时候呢，设备会通过人体骨骼的啊点进行识别，对动作呢进行纠错指导，保证运动质量，在家就能健身，省了报健身房的这个钱呢。 AI 舞蹈呢，则通过摄像头精准捕捉人体动作，识别错误的姿势，并给出专业改进的建议，在家就能够享受专业舞蹈老师一对一指导。不管是老年人跳广场舞，还是年轻人学流行舞，都特别适合。
0: 确实是比较便利哈，现在很多的家庭，很多的朋友都会有一些健身的需求哈。如果说比较喜欢健身的话呢，拥有一个这样的产品是很合适的。我来关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领导，就是咱问一下，咱这个联通这儿有这个校园卡没有？还是外地上学，校园卡？
0: 校园卡。
2: 单要一张卡。
1: 行。这位听众啊，这个联通 针对咱们孩子 高考、中高考都推出了有沃派等系列的校园的这个校园卡套餐，内容呢也覆盖了语音流量，包括权益这三大类的这个内容，能够十分适合咱们孩子的需求啊，这个欢迎咱们来选用联通的这个沃派系列的学生卡。
2: 有是吧？
0: 对，
1: 有的，有的。
0: 沃派系列的这个校园卡。
2: 那我去哪儿购买啊？
1: 一个是到咱们的联通的各营业厅，咱们邢台的这个线下的渠道，这个都没。

0: 没有问题。
1: 行了行了，我那天问了问，人家说，我倒是问了一次，人家说你要办这个办家庭什么捆绑几个号套餐，
0: 啊，
2: 您
1: 就
2: 是
1: 说
2: 想办
1: 我
2: 那
1: 预
2: 种
1: 转了你的
2: 家庭亲情卡对吗？
1: 我不就要一个号，就单独要一个就行了。
0: 这个没问题，就说，这位客户听众啊，您，一个是到联通的各个营业厅就明确的说啊，咱们的需求就是想办一个给孩子用的这个校园卡、校园学生卡，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二呢，也可以你留下联系方式，一会儿呢我们可以进行安排专人呢，给你进行联系。
1: 行，好嘞，
2: 哎，好
1: 行，
2: 嘞，感谢
1: 谢谢
2: 您，
1: 领导啊，
2: 哎，
1: 谢
2: 好
1: 谢
2: 嘞，
1: 主持人，
2: 应该的，
1: 好
2: 哎，
1: 嘞，
2: 好嘞，感谢您来电哈，这个到了这个快要即将开学了，还有这么一段时间哈，来办这种家庭这种亲情卡，包括这个孩子这种校园卡的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哈，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咱们的线下营业厅来进行咨询和办理哈，咱们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群当中大家来问到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呢，我家里用这个联通宽带用了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说最近这段时间是经常会掉网，尤其是在晚上这个7、8点的这个上网的高峰期，我刷视频呢，包括这个有时候孩子上网课都会断网。这拨打这个100010也是报修过2次，这师傅上门帮忙这个重启一下光猫之后就走了，这问题并没有彻底的解决。想问一下咱们联通的各位领导，这个如果有这种反复的故障，到底该怎么排查？这个什么时候能修好呢？也想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来，李总。
0: 行，这个首先感谢这位客户啊，选择联通的这个宽带网络。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有请石经理进行解答。
3: 刚才说这个到7、8点钟或者掉线这种情况，还是说，上网质量不佳这块儿，然后我们也是，您把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还有您这个安装宽带的位置，也报给我们导播，然后我们呢，就是结束以后，专门去家里边进行测试，进行调测，看看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因为你要说这个情况，应该跟设备、跟这个套餐的这个宽带的这个速率可能都有关系。然后我们通过实地勘测，然后给你进行优化设备跟优化这个套餐，解决这个问题。
2: 就可以了哈，也是您可以稍后把您的这个具体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我们的导播，也可以把您的家庭住址来给我们的导播来留一下，稍后呢也会跟您来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哈。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守候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到咱们这个联通的一些产品哈，可以说是覆盖了咱们老中青三代这样的一个需求哈，就是家庭的全能助手，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比较心动了哈，花一台设备的钱就能够享受。多种功能，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大家会比较关注我们去哪里能够购买到这款产品的，李总。
0: 购买这个办理的渠道呢也非常便捷，咱们联通的线下各营业厅，还有咱们官方的 APP 都已经开放了智家通通的销售服务欢迎大家伙呢这个进行选购。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55，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4: 我刚才我听到这个，因为我是盲人，又是岁数大了，有用手机不方便。我听他刚才这个经理说，这个这款手机，不用什么操作都能打电话，是不是？他这个手机从哪儿买呀？
2: 咱们介绍的不是这款手机，是咱们智能家用的一款 AI 的产品。这位朋友，您看有这方面的需求吗？
4: 这我反正我这我这这 AI 的，就是盲人能用不？
2: 那李总，这个问题方便咱们这个盲人朋友使用吗？咱们这个 AI 的产品。
0: 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咱们介绍的这个产品呢，是基于家庭里面的一个智能中枢就是说可以通过它控制咱们的电视咱们的还有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应用例如刚才说的孩子的上课。还有咱们的这个一些拨打语音电话、视频电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基于在家里面相对固定的这个场景。当然了，就您说的关于手机我不知道您的具体的需求是哪些如果是基于想拨打手机的话就电话拨打电话更加方
4: 不是，
0: 便的，咱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类似的手机套餐这个能够有专门辅助于咱们。这位朋友的就说 这个方便使用手机。

0: 不是，你说我，因为我是盲人，打电话不方便。以后这个像这个3G、4G 的这个不是这个基站这都退了不是？都退了以后，他这个以后这个老年机以后这信号都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以后都得需要这个智能机了。智能机的你也看不着，那没法摁。
1: 这位
0: 没法
1: 朋友
0: 没
1: 啊，
0: 没没这个没法。
1: 这位朋友，我可以来简单跟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据我的了解，咱们那些手机功能当中，其实都有一些方便咱们盲人朋友去使用的这个模式哈，有一些语音的这个功能是可以用到的，就看您选购的是哪款智能手机了，这位朋友。
0: 是我都是在咱们邢台市能买到不？
1: 这个您可以去市面上去购买，这个您可以了解一下某一些这个品牌啊，我就不方便透露。其实有一些的这个大品牌的手机其实是都可以的，就是您这个到时候去购买的时候，它给你调成方便您使用的模式就可以了。因为之前我使用手机就误触到这个盲人模式，还是很方便的，全部都是一些语音的唤醒的功能。您可以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去让它给你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0: 哦，设置一下就，那他那个
1: 对。
0: 开机也开机也是用说话都可以了。
1: 哎，对，这个您到时候去线下购买，找到咱们的这具体的这个去购买手机的经营商，您选购就可以了，好吗，这位朋友？
0: 可以，
1: 哎，
0: 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好，
1: 哎，好嘞，哎，感谢您的来电，哎，好嘞，再次感谢您。其实这个像刚才李总介绍的这个联通的通通呀，这些 AI 智能的功能，其实都很方便咱们一些这个有一些特殊需求的这个朋友的，对吗，李总？
2: 是的。这个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智家通通走进更多家庭啊，用创新 AI 将智慧便捷的生活呢带给每一位用户，让大家呢都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温暖与便利。
1: 对，也再一次感谢李总的今天的精彩的介绍哈。如果大家呢这个有更多的疑问，包括您的这个网络的问题呀、手机信号的问题呀，如果有什么这个不方便的问题，或有什么一些故障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前往到联通的各大营业厅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去登录到联通的官方平台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哈，各位朋友们。那么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到这里也是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哈。如果说大家在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时间拨打航空热线的办公电话2277896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来给我们来这个有问题反映就可以。那么下周一上线的单位呢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